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2: 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少出去喝酒、打牌、
3: 红中？哎，等等等，碰！
2: 回家了，不跟手机玩，跟我玩。
4: 你知道吗？你的孩子有时。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唉，明天公司老板要一份活动实施方案，这么大的音乐声把我的构思全给打乱了。
1: 喂，我是在家呀。哎呀，我不是在 KTV， 是我们家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音乐声。哎，你大点声。
2: 妈妈，楼下的音乐声音太大了，我都没办法集中精力写作业了。
3: 广场舞是一道亮丽风景，却也给人带来烦恼，请您在愉悦身心。

正在忙点啥，我想啊想啊，泪就忘了擦，原来日子过得

在燃烧中沉默的永远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前的烟尘灼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这封信是怎么来的？因为这封信太重要了，赵匡胤等机会等来了一封信。讲到这封信，不得不提到这封信一个主使者，这个人叫王昭远。此人现在任的是后蜀的直枢密院事，也就是后蜀的一个军事长官。我们还得从这个人的身世讲起。王昭远这个人家里出身很贫寒，从小丧父，少年丧父啊，这人生很不幸的。所以他13岁的时候就为了混口饭吃，到成都附近跟着一个老和尚做了一个小跟班的。这个和尚名气并不大，但是他跟着这个和尚做个小跟班的却等来了一个机会。这个人生最难琢磨的就是命运。命运的最奥妙的地方就在于它具有神秘性，你不知道未来你会有什么运气，这就是人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就预先就知道哪一年会有什么好运，哪一年会有什么厄运，那这个人生就没意思了。人生最奇妙的就是命运不可琢磨，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人生最有魅力的地方。那么王昭远碰到一个什么事儿呢？碰到当时在四川担任节度使的孟知祥，在他的公府里边

他要做善事。怎么做善事呢？广使众僧啊，也就是布告当时四川那些僧人都可以来我的办公大楼里，无偿的免费提供一顿丰盛的午餐。所以他老师当然不肯错过这个机会了，当僧人吃了不好啊。所以既然当官的愿意施舍一顿饭，他老师就去了，那他这个小跟班的也就跟去了。他这一去改变命运了。怎么改变命运呢？这个孟之祥看中了这个王昭远，把这个小孩看中了。为什么看中他呢？两条。第一是欣赏，这小孩特机灵，伺候他老师那个周到，让作为举行善事的孟之祥看了以后都很喜欢这个小孩，特别懂事。第二，需要。孟之祥这个时候有一个和这个小和尚年龄相仿的一个儿子，他就是后来后蜀的皇帝孟昌，该上学了。但是这个当大官的人，他这个孩子上学的一般不能到学校去，需要在家里边教，所以一个人教呢，教一个孩子没意思，需要一个伴读陪读的。当然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父母辞掉工作陪着儿女读，人家找一个小孩陪读，就看中了王昭远，把他选上了。他就给孟昌做了一个伴读。这小孩我们知道，他原来他就是陪着那个老和尚的，把老和尚哄得都很高兴，是吧？所以他经过几年的锻炼，怎么样侍奉别人这一套他全学会了。那何况是一个同龄人呢？他两个人年龄相近，共同话题又多，所以把那个孟昌哄得团团转。所以孟昌就特别喜欢他这个伴读的人，这个小伙伴就成了他从小一块玩着长大的伙伴了。这不是机会吗？后来孟昌一当皇帝，这个小跟班的这个和尚，这个小伴读，机会就来了，开始在宫厅做官。当然这个官并不大，做什么官呢？做那个卷帘使，卷帘子的啊，或者叫茶酒库使，就是给负责给皇帝去管管这个茶叶啊酒啊，就做这种内侍官。当然这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人才会去做的啊，你别看拿茶叶的，你万一给他茶叶的下点毒了，是吧？那都是他最亲近的人，是吧？他才会叫来拿茶叶了啊。刚好他做了这个孟昌身边的这个内侍官，又来了一个机会。这人生就是一个机会加一个机会，叠加到一块儿，这就成气候了啊。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机会比能力更重要。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机会的人很少。机会比能力重要。什么机会呢？当时后蜀的直枢密院使啊，叫王处回，这个人是拥立孟昌做皇帝的人，立过很大的功，但是他在那个高官的位置上坐长了，不行了，长期做高官出问题了啊。比如说贪赃枉法，比如说底下进奉给皇帝的东西他先挑挑，把好的留下来，把那次的再送给皇帝。你看这事儿做了时间长了，肯定要出问题啊。再加上他的儿子不是助纣为虐，是助爹为虐，他助爹为虐，给他爹又增加了不少麻烦。所以孟昌就决定把王昭远撤了。当然这个人他不想杀，毕竟他当年立过功，撤了职让他回家了。

家以后呢，空了一个重要的职务，枢密院使。这个枢密院使是掌军权的，很重要。所以孟昌呢，想来想去，找不到亲近的人，就想到他从小一块儿跟着他这个小和尚，就想到他了。他长大了，这小和尚也长大了。所以你看这个和尚，本来这个小和尚，按说他是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将来熬到最后熬成老和尚。他没有想到，他接二连三的被好运撞了一次腰，又撞了一次腰，连着被好运撞腰。所以他就做了什么官呢？做了通奏使。通奏使这个官不高，但是后面孟昌给他加了一个官，叫直枢密院事，就是管枢密院。所以他是以通奏使来做枢密院事。通奏使他的就是他级别很低，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成了枢密院的一把手，掌着大权呢。而且孟昌对他特别信任，史书有这样的记载：事无大小，一意委之，俯乎金帛，资其所取，不问。事情无论大小，一律交给他办。而且国库里的钱随他花，怎么花问都不问。一个人能够随意的花国库里的钱，没人管，没人问，你看这日子就很舒服了，是吧？你不是挣钱，国库的钱你随便花，那这个就很舒服了，日子就。但是他做这个官开始并不顺利，因为什么呢？第一，孟昌的母亲李太后不同意。李太后不同意就四个字，出身私养。出身私养什么意思啊？出身低贱的一个人。他什么出身呢？就是陪着皇帝读读书，现在竟然主管一国的军事。所以李太后认为他出身太低，不能管，人家不服啊。第二，确实朝中很多人不服，看见王道远当时很没有威望。但是最奇怪的是，王昭远却不是这样看自己。王昭远把自己看成诸葛亮，为什么呢？他在蜀地嘛。因为王昭远这个人呢，是个四有青年。什么叫四有呢？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有知识，啊，是个四有青年，特别爱读书，特别是兵书。史书记载，他好读兵书，以方略自诩，喜欢读兵书，还自己懂得运筹帷幄，很自负。所以，当大宋灭了这个金湖以后啊，这个孟昌手下的宰相就劝他，看大宋这个劲儿，早晚要统一天下，咱们不如早一点纳贡称臣，免得让蜀地遭受兵险之祸。就他希望咱们就干脆早一点称臣算了，别再撑住当皇帝了，咱抵不过大宋。这个意见其实后蜀的孟昌也同意了，但是有一个人不同意，谁呀？就是那个四有青年王昭远，他不同意。史书记载了三个字，叫固止之，坚决阻止了纳贡称臣这件事儿。当然他不同意，最信任他的孟昌也就拒不投降了。那么王昭远为什么不同意啊？史书没有写，我们这样推测的：王昭远读了很多兵书，自以为自己呢很有一套，所以他一直想等一个机会，能够秀一秀他的军事才华，在等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听说大宋有可能灭后蜀，他觉得这

这是展示自己肌肉的一个机会，他想露一手，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投降。而且当时他手下有一个人还给他提过一段建议。

0: 可以塞十年。
1: 说你没有立过任何功劳，你现在占据这么高的位置，掌这么大的权，你要再不立点功，你怎么堵住人家的嘴？人家肯定背后议论你。所以王昭远一直想能够有个机会给大宋打一仗。这个人同时给王昭远出了个主意，他说你不妨啊派人到北汉去，就是山西太原这一块的，给北汉联合起来，让北汉的军队南下，咱们的军队呢北上，咱们南北夹击大宋。所以王昭远一听这是个好计划，王昭远立即行动。他做了三件事儿：第一，说服主子，那他去说服这个后蜀的皇帝孟昌，那很容易，孟昌很信任他，第一。第二件事，屯军三峡，你不是要从金湖打过来吗？我在三峡驻扎重兵，这件事也很好办。第三件事，联合北汉。这个联合北汉这件事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所以他让后蜀的皇帝孟昌写了一封信，然后派了一个铿锵三人行特别行动小组北上去联络北汉。结果这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很有心机，这个人叫赵彦涛，他就知道后蜀根本不是大宋的对手，所以他们这个铿锵三人行这个小组来到北宋的都城开封，这个人就当了间谍了。史书记载了这么一句话，叫前取起书一件。什么叫前取起书？偷偷了把这个信拿出来，然后跑到大宋的朝廷，把这个联合北汉的信献给了赵匡胤。所以赵匡胤才说了嘛，吾西逃有名矣，我现在向西打仗我有名分了，你要联合北汉夹击我，那我当然要动手打你啊。这就是这封信的来历，而这封信也直接导致了赵匡胤对后蜀的讨伐，要灭后蜀了。所以赵匡胤就立即开始做准备。其实在这之前，赵匡胤在没有收到这个铿锵三人行小组的信的时候啊，人家早做准备了，现在又得到这个铿锵三人行小组的信，赵匡胤觉得自己师出有名了啊。这个军队打仗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出师有名，我有个名分。所以赵匡胤觉得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你了，所以他派了两个大军，北路由王全斌作为总指挥，带了30,000人从凤州，就是今天的宝鸡，由北向南入川。东路他派了一个叫刘光义的人作为总指挥，然后派了一个都监叫曹彬，率领水军从那个金湖沿江西上，就是沿江西进，两路夹攻去灭蜀。而且赵匡胤还详细地交代了灭蜀的三大原则，说这一次入蜀之仗胜败都要贯穿我这三个原则。第一，争取北人，北人就是北方人，蜀地虽然在南方，但是后蜀这个地方有很多北方人，所以到那你们要千方百计地争取北方人，让他们能够给我们出力，比如说做向导，比如说给我们提供军需，如果有人能够率军队投降，或者说能够带领这个交出一部分城池，那一定要重赏。这第一条，一定要对敌人分化瓦解。分化瓦解的原则就是区分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只要是北方人一律要争取。第二个原则，严禁扰民， 这次入川作战

不允许骚扰老百姓，老百姓的房子不能烧，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抢，人家的坟不能掘，人家的树不能伐，不能骚扰老百姓，争取百姓的拥护。第三条，只要土地，凡是把城寨打下来，把所有的钱都分给打下城的攻城的士兵，无所欲得者其土地耳。文献记载赵匡胤的原话，我所想要的就是地。那除了土地以外，其他的东西分给士兵们，调动士兵的积极性啊，打下一个城，这个城里的银行的钱全分给士兵，我只要地。所以你打第二个城，那士兵就有积极性了。而且赵匡胤对这次伐蜀成竹在胸，他让他的这个皇家的建筑公司，当时叫巴作斯，在汴水的旁边，汴河的旁边，为后蜀的皇帝孟昌提前给他修好房子。修了，盖了多少房子了？盖了500多套房子，都是好房子，南北通透的，啊，等着让那个后蜀的皇帝投降以后来汴京开封居住。你看，一边派兵去伐蜀，一边已经把人家的皇帝的房子都修好了，一旦他投降，把那个皇帝弄过来，先替他盖好房子，都做好准备了。所以赵匡胤呢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边呢，王昭远也做准备了。王昭远带了2-3万人出发了。临出发之前，那个宰相还给他举行了一个饯行宴会。王昭远自比诸葛亮，但是他没有诸葛亮的羽毛扇，他手里只有一个铁如意。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啊，这个王昭远也口出狂言，讲了一番话。王昭远这样说：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2-3万刁面恶小儿，取中原如反掌。我这次去啊，不光是应付来讨伐我们的敌人，我要领着这我手下这一帮虎狼之辈，我灭大宋，那简直是如手中探囊取物一样。可是王昭远夸得很厉害，所以两军不可避免的就要相遇了。王昭远是北上，那边是王全斌是南下，所以两路大军，南北大军必然在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就相遇了。这个战争过程呢，我们就讲的简单一点啊。开始是个小仗，然后王昭远就在四川的利州，就今天的广元，集中了重兵，和大宋的军队打了三仗。这三仗的结果叫3战3败，全打败了。败过以后怎么办呢？退，往哪儿退了？一直退到剑门关，这是个险要的地方。剑门关一旦失守，整个成都平原就暴露无遗了。所以王昭远发誓要在剑门关阻挡住大宋的军队。结果赵匡胤他的军队怎么打的来？这个王昭远想得很幼稚，他觉得我在剑门关上，你在剑门关下，你攻关，我怎么打你啊？我在上面又射箭又扔石头，那我可占尽便宜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王全斌很会打仗。王全斌派了一支部队，翻山抄小路，走到剑门山的后边，绕到后面去打了。然后突然之间，大宋的军队从后面出现，王昭远全无戒备，军队一下子溃散。

监牧官失手，监牧官就这么一下子失手了。所以王昭远呢伤心的不得了啊，王昭远藏到一个农民的家里边哭起来了。他说，我自幼熟读兵书啊，对面那些军队都是些不读书的家伙。他说，你们攻关，我在守关，就是你在攻山下攻，我在上面又放箭又扔石头，应当这样打，哪有这么打的，偷偷从我后边来捅我一枪。所以王昭远伤心的不得了，哭的鼻子是鼻子，眼泪是眼泪，哭着哭着人家来搜查了，从农民家里把他也给活捉了。这王昭远他写了封信联络北汉，招致人家大宋的军队，到最后他一下子他完了，被抓了。他一被抓，剑门关失守，剑门关只要一失守，那大宋的军队就进入成都平原，这是北路。东路大宋的军队打得也很顺，刘光义带领的军队打得非常顺，很快就打到了夔州。夔州就是今天重庆市所辖的那个奉节，那个地方是个险要之地，那是一个入川的一个必经之路。而当时驻守夔州的是宁江节度使高彦筹，高彦筹是个能打仗的人。高彦筹怎么想？高彦筹说，大宋的军队是远道而来，他们立在速战，我呢应当坚守不战，我就拖着他就进不来。但是他手下的一个监军不服气，说大宋军队都到城下了，现在不打等什么时候来。高彦筹不让他出兵，这个监军不听军令，私下带着他1000多士兵杀出来了，一下子打了个大败仗，只好往城里退。他在退，大宋的军队就跟着他屁股后头追，所以那个城门关不及，大宋的军队就跟着一块进来了。进来以后，守将高彦筹奋力作战，身受了10几处重伤，最后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夔州要失守。所以当时他手下的人就劝他说，你逃吧，啊，你这个城已经守不住了，你逃吧。他说，我不行。他说，过去我在北边守边，已经丢了北边，现在让我驻守这个夔州，我又守了。我即使回到成都，即使是皇上不杀我，我有何面目面对蜀中的父老啊？那他手下说，那你就降吧，你既然不愿意逃，那你就降吧。他说，不行。他说，我这一家人呐，100多口都在成都了，我要是降了，我在成都那100多口的家人全完了，肯定要被杀。所以我今天只有一条办法，我只能为国捐躯了。所以他就把他那个大印交给他手下的人，然后他自己纵火自焚死了。整个灭蜀之战，真正为保卫后蜀牺牲的只有这一个高彦筹这一个人。所以刘光义啊，我们经常说英雄惜英雄啊，这刘光义很钦佩高彦筹这种忠诚和慷慨就义的精神。所以他在占领夔州以后，就在那个火堆里边找到了这个高彦筹的遗体，啊，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然后用隆重的礼节安葬了这个高彦筹。这个高彦筹其实当年那个李太后孟昌他母亲非常看好，当孟昌准备重用王昭远的时候，这个李太后就说，他说，我看你手下的人像王昭远一个都不能用，真正可靠的永远不会背叛你的

0: 只有这个高彦筹，这个李太后的话不幸而严重，所以整个灭蜀之战只有这个高彦筹一个人抗战到底，为国捐躯，其他的人夔州一丢，那沿途各州的刺史一律举白旗全降了，所以那个东路军几乎没有打仗，就在夔州打了一仗。等到两路大军都快逼近成都的时候，孟昌慌了，没办法了，就派他的太子叫孟玄哲做元帅，去增援剑门。他这个儿子呢是个大活宝啊，大活宝出征之前，你看他怎么他打扮的是花枝招展，他那个军队啊就不像是打仗的军队，用的旗呢都是彩绣的旗，旗杆上呢缠的都是锦缎。那天公不作美，刚要出发下了一阵大雨，他怕把那个旗淋湿了，赶快要把旗卷起来，走了一段路，这雨不下了，天晴了，他再要把旗给打起来，结果呢这个安旗的人安错了，那个旗都倒着，都倒着安着的，安上去了。这打仗不算，他还带着他的一些心爱的女人，带着乐队一路上吹吹打打，好像是参加庆典一样去增援。就这样，结果吹吹打打的军队赶到今天的绵阳，就是古代的绵州，到绵阳就听说剑门失守了，所以他那个儿子哈，连一仗都没有打，把那一万多军队一扔，儿子就逃回来了，儿子就不打了，就立即就逃回来了。这一回来，孟昌无计可施了，啊，无计可施了，就跟他手下的人商量怎么办。他手下有一个老将，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既然到这个份上了，只有怎么办呢？我们出重金，买一些重赏之下的勇夫，我们能召集一部分人对抗这个北方的军队，我别的没有出路啊。孟昌非常伤心，他说我们父子两代经营后蜀40年，结果呢一旦遇到北方的入侵者，我们军队就这么稀里哗啦就完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我养兵养了40多年都经不住打，现在我们再来招募新兵根本不管用，谁愿意去给你打？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降，投降，决定投降了。投降不还得写一个表吗？写一个降表，就找到他的宰相李浩。李浩这个人原来就是个主降派啊，他是个主降派，而且李浩这个人呢在前蜀也做宰相，在后蜀还做宰相，前蜀投降的时候写降表的就是他，后蜀投降的时候写降表的还是他，他为前一个王朝写过降表，所以他这个降表很好写，改几个字就行了。所以这个当四川的老百姓听说是李浩写了这个降书啊，成都的老百姓也很捣蛋啊，很捣蛋，当天晚上偷偷的给这个宰相李浩家送了一个大匾，这个匾上就写了6个字，叫世修降表李家，说这一家世世代代是写降书的李家，挂到他门口去了。当时在整个成都老百姓都在传，做笑话传啊，当时没有手机嘛，否则这是微博给那个短信的最好的题材，世修降表李家啊。就这样后蜀投降了，从赵匡胤发兵到孟昌投降前后多长时间呢？ 66天，六六大顺，66天后蜀投降。赵匡胤灭了后蜀，一下子增加了46个州，240个县。所以赵匡胤灭后蜀啊，可以说是得了个大便宜。66天把后蜀灭掉了。但是最让人想不到的是，66天灭了后蜀以后，本来后蜀是被灭了，结果后蜀竟然爆发了一场大的动乱。这场动乱竟然延续了2年。那么这场动乱是怎么爆发的？又是怎么被平定的？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3: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2: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3: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2: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3: 就叫家吧。
4: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一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愿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来关注河北高速。那 J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主体工程呢已基本完成。那8月底啊是具备通车条件。北半幅具备通车条件之后呢，河北高速集团将接续开展南半幅的改扩建施工。廊涿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啊预计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那近日呢，保定高碑店市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那至此，河北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

那最后一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河北航旅。那近日石家庄机场联合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还有张家口的宁远机场、承德普宁机场以及华夏航空启动了百名体验官由政定的招募活动。那面向秦皇岛、张家口、承德三地征集100名的航旅网红体验官。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河北省的天气。那今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多云兼阴，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未来三天啊，有一次全省性的降水过程，其中中部地区呢是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关注到今天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呢有中雨，25到34摄氏度，沧州呢是中雨，25到33摄氏度。关注到苏宁本地天气，今天呢是中雨转暴雨，23到32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啊一条社会新闻。那在8月24号呢，教育部发布了学段衔接实问实答，那对于幼儿园啊小学初中各个阶段的教育工作做出了明确的指引。在文件当中明确啊，说幼儿园是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要警惕教育内容小学化的现象，尊重幼儿成长规律，坚持以游戏为主开展保教活动。那在小学方面呢，也要求啊，说把一年级第一学期呢设置为入学适应期，不布置书面的家庭作业，也不进行纸笔考试，帮助孩子平稳地完成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那针对小升初啊，初中学校要做好小初课程的衔接，开展初小联合教研，开学首月适度的放缓啊这个教学的进度，来降低学习的坡度，让初一的新生呢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多学科的一个学习的节奏。那最近临近开学啊，这份指引也提醒我们广大家长要放下这种超前学习的焦虑，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身心状态，生活习惯的培养，科学陪伴的孩子，我们迎接一个新的学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财经消息。最近啊，这个反向出差这个词呢是引发大家的讨论，那也折射出了咱们中国产业的一个变化。那以前是很多我们国内的企业呢走出国门，那外出去找技术啊，跑市场。那现在反过来，不少海外的客户专门跑到我们中国来啊，去走访一些科创企业，参加各类的产业展会，主动呢来找技术解决方案。光明网评论啊就提到说，这股反向出差的热潮呢，说明咱们的产业地位正在改变。

那这些海外客商来中国啊，看中的不只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性价比和生产能力的优势，他现在啊更看好的是我们完善的供应链，反应快的一个产业生态，能够把所有的想法快速变成实实在在产品的创新的实力。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来到外边一站，前边画权行令，谁呀？带来的众将啊，人家不知道老樊家有事儿啊。嗨，哥俩好啊，溜来了溜啊，五魁走啊，八米画权呢？哎呀，把他烦的！我这什么洞房花烛夜都别扭，找个肃静地方。天黑下来，前边在乱，他往后边转，后边肃静，通过一条窄道再往前去啊，是个月亮门，门虚掩着，推门就进来了。来到里边一提鼻子，哎呀，花的清香味儿沁人肺腑，好舒服。抬头一看，一钩斜月挂在天边，清风徐来，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好大的花园，这个地方挺好。哎，我不应该离开洞房，姑娘家闹点小脾气，心里不舒畅，必须有什么事儿。既然成夫妻，我就应该问一问她，两个人应该同甘共苦，我应该把他叫出来到这儿站一会儿多好。是啊，那我再回去。他没走呢，就听耳边传来咿呀的哭声。我的天哦，哟呵，这一边我结婚，谁哭啊？顺着声音看来看去，正是花园的北面，他是从南门进来。顺着小路，过着小竹林，绕过旁边太湖石，就奔后门来了。后门啊，这是花把式干活人出入的地方，你不能叫这干活人走前门啊，就从这儿走。今天呢，虚掩着留个缝，冰山往这一站，就听那边数数大大的哭，天儿哎，可把我坑苦了。你这一走把我们怎么办呢？把我们带走吧。这谁呀？怎么跑这哭啊？薛丁山用手轻轻一推，有一扎宽的门缝，他往外边这么一瞧啊，薛丁山头发根都立起来。哎呦，这怎么回事啊？他一看呢，那边点着气质风的白纱灯，上边写着店，旁边挂着领魂幡，烧纸堆像小山一样，里边灯光昏暗，有两个妇人披麻戴孝，嚎啕痛哭，哭这个惨呐！薛丁山想，这谁呀？怎么回事啊？推一门他就进来，随手把脚门一带，来到两位妇人近前。二位妇人，你们哭什么呢？这是怎么了？这两人是谁？正是樊梨花的两个嫂子。这两个少妇啊，都怀揣鹿甲，要生了，丈夫死了，他们也知道樊梨花今天拜堂成亲，把新姑爷引到了家里，不让他们出去。谁不让的？就是于炳乾告诉这件事情只能成全不能拆，今后你们还得仰仗着你这个小姑子，她来养活你们呢。俩人嘴答应挺好，心里憋气呀、 你洞房花烛夜找上如意郎君，现在我们都成了小寡妇了，我们怎么活哟？没动出气，在灵前哭呢。薛丁山就进来，俩人听见有男人说话也吓一跳，赶紧沾沾眼泪回头这么一看，哎呀，街灯光看得太清楚了，眼前小伙子如玉树临风啊，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这个脸儿，这个眉，这个眼儿，两个人就明白了，心姑爷暗自点头，是啊，樊梨花是得喜欢这个小伙子，甭问了，樊梨花要嫁给这个人，我们丈夫不同意，他把我们丈夫扎死了。想着这两个人向薛丁山就扑过去了，你可是少帅薛丁山，不错，正是某家，你们俩是谁？姓薛的，你把我们两个杀了吧，你杀吧。哎，薛丁山乐了，你说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恨，我为什么杀你？无冤无恨，你知道我们谁吗？我们两个正是樊梨花的嫂子，我的丈夫樊龙，我的丈夫樊虎被樊梨花给杀了。啊，我明白，都是你挑唆的，老樊就不和，凭你小伙子要人样有人样，要能耐有能耐，为什么要看好樊梨花这个残花带柳？你拿樊梨花当好人呢？我们是他的亲嫂子，我们知道他，他是个水性杨花下贱之辈，本来他奉师命下山，到了白虎关和杨凡成了亲，回到家里又在疆场上看见你，看见你是小白脸了，又要嫁给你，我们的丈夫不同意，他就把我们丈夫给杀了，老公公不同意，他也给杀了，干脆你把我们也杀了吧，要不然我们年轻轻守寡守到什么时候是了，你动手吧。薛丁山听了这番话，就好像晴空打个霹雳，惊打寒战，哦，怪不得樊梨花在洞房呢哭啊，他穿了一身素服，府里头没有张灯结彩贴双喜字，不动古乐呀，闹了半天是他杀死他父亲，杀死他两个哥哥，嫁给杨凡回来嫁我，哎呀，这个贱辈，你可把我坑苦了，二位夫人你们不要难过，我到洞房去，我杀了樊梨花，拿他的脑袋给你们的丈夫祭灵。说着转身进了角门，腾腾腾往前去，出了花园奔他的洞房。他刚到门前，你说多巧，樊梨花打里边出来了。樊梨花怎么出来了？书中暗表，薛丁山给樊梨花敬酒，樊梨花没理他，就哭了。等薛丁山一走，樊梨花就后悔了，哎呀，我这是干什么呢？是啊，我父兄死了我心里难过，人家薛丁山给我敬酒，我怎么着得给他面子，我心里难受，不理他，如果他造成误会就不好了。不行，我看看，就这样他就出来了。刚到门口，俩人走过顶头碰，梨花还没等张嘴呢，这薛丁山也够狠的，往前一近身，一抬手，啪啪啪，四个嘴巴，那太狠了。那位说了，樊梨花武功不

不好吗？武功好，没有准备呀、啊。谁知道丈夫这么打他呀？当时嘴角血就下来了。你刚说个你，他一伸手捧，把樊梨花的头发抓住，往怀里一带，嘡的一脚，就把樊梨花给撂趴下。樊梨花立刻就明白了，不好！刚要起来，薛丁山片腿儿就把他压在了底下。冰帮这种打呀，一边打一边骂：“我把你个贱辈，竟敢欺骗于我！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樊梨花还不敢大喊大叫，为什么？叫人笑话。哦，刚到洞房就被丈夫打一通啊！我怎么了？如果要是这样，樊梨花真有危险，因为被他摁个结结实实的起不来。就这功夫来了一个人，谁呀？程咬金。程咬金干嘛来了？程咬金在前边大厅里这脸呢可露足了，大家纷纷敬酒，甭别人，就太子李治都给他敬三杯呀、啊。鲁王老千岁呀、啊，你可真是福将，你办件好事啊，成其一门亲事，又得下了寒江关，我们是双喜临门。来来，敬你几杯。程咬金喝着喝着一想，不行，喝这杯酒没意思，我得到洞房去讨两位新人几杯水酒，我成全他们了。就这么的晃了晃荡的奔后边去。冰山在哪呢？有人说就在那个大菩萨，就在这儿。好吧，他离远听那边冰帮在骂冰山声音，他几步腾腾到切近一看，啊，冰山你干什么？老王爷，你把我坑苦了，今天我非打死他不可。哎呀，你太缺德了。一伸手薅住薛丁山呢、啊、往旁边一转，一抬手，啪，个大波楼啊，差着把脖子给打歪了。薛丁山呐、啊、你们老薛家哪辈缺德了，有你这么一个玩意儿啊，我费这么大劲给你成其亲事，你敢打梨花呀？梨花呀，快起来起来。完，梨花什么也没说，眼泪往肚子里掉。这时有丫鬟跑过来，把樊梨花架起来送到屋里。程咬金说：“薛丁山，你为什么打新娘？”再看薛丁山气得小脸都青了，为什么？我不但要打他，我要宰他了，你问他去。我问他，我问你为什么啊？你说，你说。我薛丁山想说，这阵呼啦，前面人也听见动静了，都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打嫂子？哎，怎么打弟妹呀、啊？我鲁王千岁，我没法说，我说不出口。薛丁山气得颜色更变，嘴唇哆嗦，说不出来心的话。程咬金，你可把我坑苦了。他方才倒在那后院，他去的地方是花把式住的院，这是人家老樊家的管家和毛氏于秉前出的主意，说把灵棚搭在暗处，都没敢放在花园里，就搁在花板式那个院里头停灵。里边三口棺材，樊龙、樊虎、樊红，派人按时烧纸，因为知道是小姐的结婚的日子，也都没多大动静。就因为樊龙、樊虎的两个夫人到那哭，被丁山看见了。另外说那话，薛丁山是个年轻小伙子，没听见过，他受不了，当着这么多人面怎么说呀？老王爷，我过去管你叫句爷爷，今天你可真是我爷爷，这事儿都是你把我坑了，这件事儿我没法启齿。樊梨花这个贱人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没法说。程咬金说，你要脸好，是我不要脸，我该打。啪啪啪，自己抽自己四个嘴巴。再看薛丁山，理都没理，打不怎么的。老头傻了，好好好，我管不了你，快找薛礼去。

一会儿的功夫，薛礼薛仁贵殿下包括军士都来了。怎么回事啊？啊，你管管吧，这薛丁山竟然在洞房里打了些年，

0: 你为什么这么做？樊梨花深明大义，愿意献官投降，为这件事情和他父兄都翻脸了，你为什么不善待他？
1: 爹，反正这么说吧，你不能以大压小，你甭管怎么讲，我是不要他。你要是觉得是个谜，你问他去啊，我不能说，我把你这奴才，来呀，把他绑上，拉到外边砍了。
0: 有人过来就把薛丁山给绑上了，往外就推。程咬金说，别介呀，你把他杀了更麻烦了，人樊梨花冲谁献官投降啊？不是冲丁山吗？小两口吵架打了一仗，小两口按说没有隔夜仇，不过他们是刚刚成亲，你要把他杀了，没有梧桐树引不进凤凰来，那樊梨花可再也不能来了。哎呀，程老千岁啊，你说这个奴才不听我的怎么办？这叫儿大不由爷呀，我不杀他怎么的，非杀不可。就在这阵儿，樊梨花打里边出来，樊梨花挨了打，把自己青丝拢了拢，擦擦眼泪，心里掉泪，心在哭啊。可惜啊，我一片痴情落得今天结果，为了薛丁山父死兄亡，我跟他拜堂成亲，为的是顾全大局。按师父的意思，如果两国早日罢了干戈，免得生灵涂炭，我才跟他拜堂，想不到他这么对待我。他来到外边看看薛礼，元帅请息怒，你也不要因为我杀你的儿子，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是我乐意这门亲事，是我要献官投降，看来我眼睛长得不正，看错了人，事已至此，元帅请你们离开韩江关，从今天起我樊梨花既不保哈密国又不保大唐，我要独立韩江，孝敬老娘伺候我的两个嫂子，明天我借你们从关城通过，过了明天谁要胆敢到韩江关，可别说樊梨花的刀不认识人，请吧。你要杀你的儿子那好，出去杀，别在我这杀，请吧。下了朱克令，薛礼一点词儿也没有啊。当老公公呢，能跟儿媳妇说好话吗？别，一会儿再说。那是程咬金，程咬金现在没辙了，程咬金心里着急呀。樊梨花可是好样的，为了国家大事，为了将来尽快罢免战争，认可献官投降，哥哥死了，父亲死了，还在顾全大局跟薛丁山完婚，现在姑娘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家里人跟他都翻眼珠子，弄得亲人离散呢、啊。薛丁山呢，叫我说什么呢？就在这阵儿，韩江关的谋士于秉乾和樊福樊寿过来了，把脸一拉了，诸位，现在这座城元帅就是我们小姐，她说了算了，既然已下朱克令，各位请吧。程咬金说，好好好好，元帅走吧。李治说，元帅快把丁山放了吧。啊，你还绑着有什么用？绑他是叫他认下樊梨花，他死都不认，樊梨花也翻脸了，现在疆场正用人之际，你把他杀了更麻烦了，咱们走吧。就这样人呼噜呼噜呼都走了，不欢而散，回到了连营。薛丁山怒气不息，薛礼脾气更犟。薛丁山，从明天起征西路上你打头阵，倘若打了败仗，要你项上人头。薛丁山嘴不服，心里琢磨，谁敢保证谁的一辈子打胜仗啊？你也没办到啊。
1: 锁阳关，你受了伤。

0: 当殿下被困一年，谁找你算账了？好，不就打吗？打，我就是死在疆场也不要白莲花。说要简短，第二天韩江关真就开城门，放他们人马通过。城门关闭，眼看着城头挑起了凡字大旗，樊梨花自立韩江关。再说大唐兵马，薛丁山也是赌口气，玩了命的带群族前边打前阵，一下子取下来了朱雀关、玄武关，前面来到青龙关安营扎寨，准备歇兵三日再叫阵。哪知第二天早晨，青龙关叨了捞，炮声一响，城门开放，打里边冲出无数的军兵，来到了疆场，压住阵脚，军兵讨掉阵，开。唐兵听着，叫那薛丁山出来受死。这阵薛里的兵马也到了，正在中军大帐商议军情，探马来报，青龙关主将讨掉阵，口口声声让薛丁山薛将军出马临战。薛礼刚想说叫丁山迎战去，旁边有人心疼的，谁呀？薛显图。薛显图可立过战功啊，他是薛仁贵磕头弟兄的老疙瘩，这个人很聪明，在锁阳关被困的时候没有粮食吃，他冒险借粮救了军卒的性命。今天他看丁山连打了两个关城，再让他出战，那个好歹怎么办？我去吧。元帅，末将讨令疆场打胜一战，贤弟啊，你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薛显图带队出征，来到疆场，抬头一看，哎呦，就是一愣，只见呐，空中飘摆一杆大旗呀，红旗黄火焰，白月光，写黑字是斗大的雕字。薛显图知道青龙关的主将可不是一般人呐、这是哈密国五老之一，这个人叫刁英祥，他是啊哈密国五老之一，有名的五员老将。五员老将其中就有樊红、樊梨花的父亲，还有杨凡的父亲杨虎，真长得也怪，50岁刚过，长得前鸡胸后罗锅，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壮壮实实的，铁青的一张脸，手中一对大锤，正在叫阵。薛显图没把他放在心里，催马来到切近，一摆手中的兵刃，哎，什么人？那员老将催马来到了阵前，哎，你可是薛丁山？薛显图噗呲乐了，有我这老丁山吗？啊，你是谁？你不是薛丁山，不是，你叫他出来，我要他性命。薛丁山怎么惹着你了？你不知道我谁吧？在下刁英祥，韩江关的主帅樊红是我的姐夫。薛丁山仗着他脸子长得漂亮，勾引樊梨花，把我姐夫一家弄得家败人亡，今天我给他报仇来了。呀哈，老头儿，我看你呀、找死呢。樊红已经死了，如果你在这跟我转转当当咋咋呼呼的，我要你命，是你看枪。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只见呐，空中飘摆一杆大旗呀，红旗黄火焰，白月光，写黑字是斗大的雕字。薛显图知道青龙关的主将可不是一般人呐，刁英祥 他是啊哈密国五老之一，真长得也怪，50岁刚过，前鸡胸后罗锅，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铁青的一张脸，手中一对大锤，正在较真。薛显图没把他放在心里，催马来到切近，一摆手中的兵刃，嗨，什么人？那员老将催马来到了阵前，哎，你可是薛丁山？薛显图噗呲乐了，有我这老丁山吗？啊，你是谁？你不是薛丁山，不是，你叫他出来，我要他性命。薛丁山怎么惹着你了？你不知道我谁吧？在下刁英祥，韩江关的主帅，樊红是我的姐夫。薛丁山仗着他脸子长得漂亮，勾引樊梨花，把我姐夫一家弄得家败人亡。今天我给他报仇来了。呀哈，老头儿，我看你呀，找死呢。樊红已经死了，你呀别捉死，县官投降啊，到我们营中也给你个一官半职的。如果你在这跟我转转当当扎扎呼呼的，我要你命。是你看枪，唰，一枪扎过去了。刁英祥一看枪奔自己千心来了，攒足力气，这个手的锤往上一磕，还开，踏，锤枪相碰。刁英祥劲儿真大呀，当时薛显图就觉得手嗖的一下子，一哆嗦，这杆枪日就崩飞了。哎呀，不好！薛显图薛马要走，刁英祥这个时候吹过来打，呜，正打在脑袋上啊，啪的一声，脑浆崩裂。薛显图跟着薛礼跨海征东12年，此番又在征西的路上立了战功，没想到死在刁英祥手，尸体张落马下，战马落荒而走。有军卒把尸体搭走，再看刁英祥战马在疆场上磨圈了，哪个在斩呢？早有军卒往里边报信儿。薛礼一听，没疼死啊！哎呀，我磕头这几个兄弟没剩几个了。我的薛贤弟呀，他恨丁山。怎么？刚才军卒说了，刁英祥是樊梨花的亲舅舅。如果军中有樊梨花，你说刁英祥能在疆场上行凶打死薛贤图吗？奴才呀，你跟我出战。薛丁山说，我早想出战，谁让你叫薛贤图我的叔叔去了？我去。催马来到疆场，很快来到刁英祥近前，带住征军。哎，老头，你竟敢杀了我的叔叔，我今天报仇。刁英祥一看，哎呦，这小伙子精神，你可是薛丁山？然刁英祥一看，点点头啊，怪不得樊梨花到疆场就看上这个小白脸了。姓薛的，我跟你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你好不该勾引樊梨花有夫之妇，竟然他杀了我的姐夫，杀了我两个外甥，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此时薛丁山不恨刁英祥，恨樊梨花。丫头啊，要不是你做这种事，我怎么能落个骂名呢？程咬金为了得疆土，把我人喝出去了，名都不要了。我薛丁山是战旗顶破天，坐下压他地的英雄，落这么个臭名。刁英祥，你少用血口喷人，是你看枪。说着枪急马快，扑腾奔着刁英祥扎了过去。刁英祥急忙一学战马，展开用锤去找枪。薛丁山绝对不会让着枪碰着锤，这老头要发疯玩命呢，我跟你玩这个命呢。常言说得好，一力降十会，可我用一巧破千金，所以一

看呢，锤到了，撤过来打，刷又一下子，哎呀，又锤高峰，嗨，打，连着两下，二马一搓蹬，薛丁山一回手，扎，奔哪儿？奔老头的后胸。这老头个矮，前金胸后罗锅，本来就矮，他往下一低头，后背躲过去了，在耳朵这蹭就一下子。雕鹰翔这块有搂海带包耳护下，背着枪尖蹭嘎巴，搂海带折了，耳朵呀烧了一下子，吧嗒，把耳朵给削掉了。雕鹰翔要玩命，就在这阵大喊一声，父亲你闪在一旁，女儿给你报仇。青龙关的老帅雕鹰翔，他是樊梨花的亲娘舅，樊梨花在寒江关的事儿，有人告诉了雕鹰翔。谁说的呢？就是副将黑莫尔，他到雕鹰翔面前搬弄是非，说樊梨花弑父诛兄，倒卖寒江关。哎呀，把个雕鹰翔气得烂蹦，火冒三丈。所以大唐的军卒一到，他出马临战，见着薛丁山咬牙切齿，玩了命。怎奈人要一生气就失去理智，这招数就乱，加上薛丁山年轻有为，枪急马快，刺楞的一声就把雕鹰翔这边包耳护相的搂海带嘎巴就挑开了，亏掉了耳朵，杀，用枪尖这么一戳，耳朵掉了，立刻鲜血直流，疼得哇哇暴叫，他要拼命。有人高声断喝，爹爹你不要着急上火，跟这个畜生你犯得着吗？看女儿要她的性命。话音刚落，蹭蹭蹭一员女将来到了薛丁山的眼前。雕鹰翔一看是自己女儿，丫头你抓住薛丁山，把他押到城里，我要把他千刀万剐，替我的姐夫祭奠亡灵。爹你放心吧，他跑不了。雕鹰翔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干嘛包扎伤口。嗨，薛丁山下马受死。薛丁山一瞧呀，心里挺别扭，怎么又是一员女将？最近我连续碰着女将没有一点好事，我走背字儿，那不说，这是部下将，这是女将，长得好精神，比一般女子个矮，小巧玲珑，是部下将，头上青色卷发罩头，高挑罩，红绒球突突乱颤，身穿青色短靠，下边是青缎的中衣，腰扎一般宽的红色丝鸾板带，穗头两旁一掖，下边是香牛皮的黑靴子，背背双刀，斜挎百宝囊，他的身上啊滴溜嘟溜也不知道挂点什么玩意儿，往脸上看黑参参的，细眉毛小眼睛鼓鼻子大嘴叉，眼角眉梢吊得着，看着挺厉害。你是什么人？要问我青龙关老见过，数个字说雕鹰翔是我的父亲，你家姑娘双刀雕月娥。薛丁山呐、啊，你打我们西凉没什么，你要凭真本事不算事，你好不应该勾引樊梨花，他杀父诛兄，弄得一家子家破人亡，我那姑父临死都闭不上眼睛啊！樊梨花有什么好的？哎，他是有夫之妇，你竟然连这样的勾搭，看来你这个小子真是不要脸。薛丁山听着都气死了，他不恨雕月娥，恨樊梨花，嘿，我闹这么个臭名，丫头樊梨花都是你惹的。姓刁的你不用骂，事情
跟你说的不一样，不是我求樊梨花，就因为他杀兄杀他的父亲，我才不要他把他休回寒江关。你别把你家少爷当成跟他一样。嘿，你还巧言遮辩，看刀！双脚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舔上牙膛，施展旱地拔葱，噌！平地起来能有七八尺高，随后晃动双刀还打，由上往下劈了下来。薛丁山急忙用最大枪往外去封，还没等碰见人家刀呢，人把双刀撤回来，还唰，又是一刀。薛丁山吓一跳啊，一闪身战马，这个女的蹭蹭蹭追过去，背后唰又是一刀，身子太快太利索了。骑马人呢有优点，但是又缺点，和部下打显得笨，你战马得转来转去，他这部下将噔噔噔噔噔围着你转呢。薛丁山呢汗都下来，哎呦，这可糟，我骑着马这么高个子，他这么高啊，还不骑马，我打他得探着身子，不等我劈着他，他滋喽像个蛇一样窜一边去了，这不找麻烦吗？那也得挺着，因为在唐营里现在还没有好部下将。再看着刁月娥，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刷刷刷双刀闪动着寒光，一刀紧似一刀，把个薛丁山忙活的鼻娃鬓角出汗。远处关帝廖镇的程咬金，此时薛礼也在着呢。薛礼骑在马上，手捻须髯，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一仗不好打。自从我们到西凉以来啊，这步步这仗打的都怪，这么多女将，女将都有出奇的本事，他又是部下将，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个功夫，疆场分出胜负，两人打了有十五六个回合呀。薛丁山呢，忙活的眼前就看着女的转来转去，突然刁月娥拉个半事儿，嗨，往前一哈腰，那意思是走了，实际没有，双刀合在一只手里，瞧瞧前胸的兜囊内取出一粒东西。这个薛丁山马往前纵，摆枪就扎，扎！这一探身，再看刁月娥往旁头错了这么半步，猛然往前一纵身，噌！他又窜起来了。就在这个地方，薛丁山撤枪一愣神，啊！有这么功，这个女的甩手打，薛丁山再躲就没躲开，就打在了脑门上，啪！丁山一愣，什么玩意儿可以不疼？可了不得，一股辛辣味儿，而且眼睛迷住，立刻哎呀不好，眼睛睁不开了，见识不好，薄麻要走还没走呢。姑娘再次纵身行，看刀，唰，刀又过来。薛丁山闭着眼睛呢，想躲往哪儿躲呀，万般无奈，扔枪来个虎豹头，咕噜滚在马下。薛丁山也想站起来，那刁月娥用双刀一逼，别动。就这功夫，青龙关的军卒哒哒哒哒哒哒全都过来了，有的拿着挠钩扒一搭薛丁山，往这边一拽，寒牙覆水是给捆上了，那边将枪和马都圈了回来，将枪挂在德胜钩上，把马圈到近前，把薛丁山往马背上一搭，压起来就走。刁月娥说，哪个再战？那位说了，青龙关的军卒抢去了薛丁山，唐营战将呢没有精神准备，不知道啊，你等众将军卒都明白了，人家也把人押走了，刚要往前冲去抢薛丁山，青龙关的军卒叭叭叭叭一阵乱箭呢，过不去。薛礼一看不行，这仗别打，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响，没办法，
众将。

掩护着主帅退回营盘。萧月娥把小嘴一撇，刀交左手，哼，明天再战，我饶你们不死。一摆手，这边也回了青龙关。再说元帅薛礼带领众将来到了帅帐，众将官一个个垂头丧气，都不说话，被打怕了。不是，主要他们疆场看得清清楚楚，刁月娥甩了一下东西，什么不知道。接着薛丁山一揉眼睛，抱着脑袋摔在马下，这什么玩意儿啊，什么暗器啊，不懂啊。程咬金急得直搓手啊，完了完了，我这个孙子怕是保不住命了。哎，你说谁被青龙关拿去还都有个希望，就他没希望了。这刁英祥恨薛丁山恨得牙长三尺，这能好吗？想办法呀。薛礼说啊，老人家，我正在想主意，你有啥法快说呀。哎，老人家，您足智多谋，又是辅将，还是你主意。行了行了行了，到这阵了。就在这么功夫，守后营的军卒一级一级的报给中军官。元帅，后营门来了个矮个的小将，说是要见程老将军。矮个的，程咬金一听，哎，是不是个矬子？对对对，这人又粗又矮，长得怪吓人的。行，丁山有救了，不用问，准是窦一虎，我看过去。他赶紧跑出去，上了马来的后营门，一瞧，远处站个矬子，三尺多高，二尺七八宽呐，虎皮帽，虎皮豹衣，身上带着兵器，斜挎着兜囊，不是别人，正是窦一虎。施一虎啊，爷爷你好啊，我给你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一虎啊，你不是找金牌去了吗？金牌找都没有。哎，他这个，您先别提金牌。哎，我到营里，我来看我妹妹了，我怪想她的。那好，你跟我走吧，你不能不让人看妹妹啊。一边走，程咬金一边说：“嗨，这回啊，你妹妹没结婚就守寡了。耶，这啥话呀？我告诉你吧，刚才打了一仗，你那个妹夫薛丁山被青龙关的女将刁月娥抓走了。老刁家和老樊家是亲戚，是这么回事情。你说他到里头好得了吗？啊，你妹夫一死，你妹妹窦仙童啊，还得另想辙呀。别说这么丧气话，不就是我妹夫在那关里头吗？生死未卜，对不对？对对对对，好了，我进去，我到关城把我妹夫救出来。你有这两下子，嗨，那算个什么呢？这城能进去吗？您别忘了，爷爷，我可是部下将，我可以穿堂越脊，滚几踏坡，不就是这座青龙关吗？一会儿我到城里去，就把我妹夫救出来。哎，行，走走走走，来到大帐，来见薛礼。薛礼没见过他，一听说是窦仙童的哥哥，哦，知道怎么回事，知道二路元帅金牌叫他偷走了，找金牌，今天才回来。薛礼当时没好意思问金牌事儿，为什么？儿子都被人抓城里了，元帅都没了，你问金牌啊？窦将军，你走了不少日子，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祸是我自己惹的，我自己惹祸，自己消灾。我刚才听说，怎么，我那妹夫被抓到青龙关，元帅，请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到城里救出我那妹夫来。窦将军，能行？怎么不行啊？您可别瞧不起我，你别看我长得三块豆腐垫个大钱高，嘿嘿，有那么句话，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的本领。您就放心吧，我到城里去就把人救出来。好，多加小心。哎，薛礼啊，这阵心里啊还透点缝。

0: 紧叫过窦仙童，叫他跟哥哥见一面。窦仙童看见哥哥哭了，自己觉得委屈啊。为什么？从打进到营内，处处小心侍奉柳王妃。旁边跟这个小姑子薛金莲，虽然和金莲处得很好，可是到底外星人呐、啊，和薛丁山没结婚，这是两家事儿。哥哥又不在，特别着急。尤其是樊梨花和薛丁山一拜堂成亲，他的心里也不好受啊。说嫉妒吗？嫉妒心也有，更主要的，自己难受，前程未卜，看见哥哥掉下眼泪。哥哥呀，你怎么才回来呀？金牌事儿，先别提这个事儿，一提这事儿我脑袋就没了，没找着啊，没找着，你怎么回来呢？妹妹啊，我始终也没离开左右啊，我想你啊。怎么样，在这儿都挺好，就是薛将军被人抓走了。呦呦呦呦，妹妹啊，跟哥哥分手这么些日子见面，你都不知道掉两滴眼泪。怎么，这薛丁山跟你没过门，你先哭两声。哥哥你别闹了，我怎么能不惦着你？好了，妹妹，有这句话行了，别等着，我到城里去就把他救出啊。就这样，他被领到了下边，准备些吃吃喝喝，洗涮已毕，换好了衣靠，一切东西都准备完了。天到掌灯时分，他跟程咬金说：爷爷，我走了，小心点，用不用我给你掩护？不用。就这样，小矬子离开了营盘，绕走。他没有直接奔青龙关，为什么呢？怕被人巡逻的人看见。就这样绕出挺远的地方，而是在东南角，这就是城墙拐角的地方，止住了脚步。天又黑，人又矮，他走到跟那轱辘差不多，看看护城河。虽然青龙关外边有护城河，这个地方是沙子多水少，水量很小很小。另外矬子有功夫，脚尖点地，施展旱地八葱，来个燕子三朝水，唰，往对面纵。这一下子纵不过去不要紧，左脚面一搭，右脚面一使劲，噌，再窜一次，又要落到河里。这个脚面再搭，这个脚面噌，再一下子纵三下，来到护城河对岸。他往下一蹲，拢足眼神看了看，四下没有人注意。小矬子站起身来，要到青龙关解救薛丁山。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汇聚奋进力量；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园，河北刘禅四镇善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行政审批局扫码解锁办事指南，政务服务优化提速；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举办暑期大学生辩论赛。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日报社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汇聚奋进力量；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1: 信心满怀担使命，凝心聚力起新城，承载着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备受瞩目的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相继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肩负着时代使命和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致以崇高敬意。这次两会是在奋力推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大会。大会将系统总结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2届一次会议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部署今后5年工作任务，同时进行一系列重要人事选举。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关系沧州未来发展的一次盛事。大会的召开，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市人民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同心协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岁月铭刻奋斗的艰辛，时代印证铿锵的脚步。过去5年是沧州发展全方位进步、系统性突破、整体性提升的5年。5年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奠定了坚实基础。民主激荡智慧，团结凝聚力量。过往的成绩离不开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辛勤付出。过去的5年是15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服务大局为己任，以良法善治为支撑，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主线，以四个机关为引领，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全力助推沧州高质量发展。12届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政治领航，恪守协商主责，聚焦人心力量，深化改革创新，着力建强队伍，为奋进十五五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在市15届人大和12届市政协届满之际，我们向各位辛勤奉献、默默付出、为全市发展呕心沥血的代表和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济于始。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刚刚闭幕的是第11次党代会，擘画了沧州发展的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如何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担当。我们要以新观念、新思路看待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充分利用好正在聚集的有利因素，已经形成的发展动能，努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在应对变局中赢得先机，在开创新局中走在前列。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始终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让每一项立法、每一项监督都能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让人大工作根基更加牢固、源泉永不枯竭。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用心体察民情，用情反映民意，用力化解民忧，把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根扎得更牢。众志定良策，同心创伟业。新形势、新征程赋予了人大和政协新的任务与使命。我们坚信，肩负重任的代表、委员一定会以饱满的热情、奋进的姿态，依法履职尽责，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谋惠民之事，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拼搏、不懈奋斗。预祝两会圆满成功。
2: 河北刘善四镇立足本土刘善历史文脉，把善文化作为河北乡村建设精神内核，统筹推进人居环境体制、传统文化传承、乡风文明涵养、基层善治实践，将向善理念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环境塑形、善治固本的河北乡村建设新路径。
1: 走进河北刘善四镇各村，平整通畅的村内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植错落有致，一面面蕴含孝老、睦邻、向善故事的水墨文化墙沿街铺展，街头巷尾村民闲谈休憩，处处洋溢着安宁和睦的乡村气息。河北刘善四镇因善得名，流传已久的向善故事代代相传，白墙墨韵，朴素雅致，墙体成为无声的文明讲堂，村民出门见善，抬头悟善，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千年善文化在河北乡村焕发新生。
4: 村两委做了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这个街道的环境卫生，这个墙山的美化，这个群众之间的这个和谐，是吧？那个邻里亲戚们的团结和谐，
1: 村内的可喜变化，村民的真心肯定，正是全镇推动河北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全镇牢牢把握善文化这一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文化基因，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立足各村资源禀赋，以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的工作思路，将善文化理念全方位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
5: 善文化是河北刘善四镇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河北乡村建设的核心。全镇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以刘善、向善、行善、扬善为核心内核，结合各村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定制专属文化主题，实现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落实上，我们以五清三建一改为抓手，将善文化融入人居环境、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让河北乡村既体外在，村容颜值更注内在精神根魂。
1: 在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中，河北留山四镇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实施村内道路硬化、街巷亮化、村庄绿化等工程。

0: 常态化开展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庭院整治，通过清理残垣断壁、打造小微景观、推进美丽庭院创建，昔日杂乱街巷焕然一新，道路通畅，环境洁净，绿植环绕，基础设施不断补齐短板，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村民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
1: 我们这个中心大街两侧的这个墙壁呢，我们粉刷了7000多平米，文化墙呢做了5处，一共300多平米，道路两侧的地砖呢，我们铺了3000多平米，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就是对这个村里边的环境呢，进行呢大一步的提升，结合我们村电商的发展呢，我们计划呢，给我们的村民呢一个舒适的环境，让这个村民呢，收入呢越来越高，腰包呢越来越鼓，咱们呢环境呢更美。
0: 河北留山四镇充分挖掘本土历史资源，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将历史文脉与善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依托文化挖掘成果，村庄通过艺术彩绘的形式，把千年古树、古塘河记忆、善文化故事搬上墙面，让墙面成为承载乡村记忆的载体，唤起村民的乡愁共鸣，留住乡村文化的根与魂。
2: 我们深度挖掘本村的这个乡脉文化，重点着重3个方面的这个建设。第一个方面是打造我们大槐树为中心的槐文化，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这个槐荫阡陌。第二个就是山润万家，因为留山寺嘛，原来确实是有这个方面的古老的这个传说吧，传播山文化，这是两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挖掘这个老塘河的文化，原来这附近的村都在河的也很多，附近都是一个老塘河的流域，我们前部也是一个老塘河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现在因为这个历史的变迁，老塘河有点干枯了，但是这个文化还有这个善文化是一直在传承的。
0: 与此同时，河北留山四镇深挖善文化时代价值，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组织开展家风宣讲、志愿服务、敬老关爱、民俗展演等群众文化活动，搭建文化阵地，讲好向善故事，让善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各村将善文化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倡导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向善，推动移风易俗，以道德力量涵养文明乡风。全镇坚持党建引领，推行网格化治理，发动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村庄管护、矛盾调解，充分挖掘善文化凝聚群众的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维护、集体事务，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在德善文化熏陶下，邻里之间谦和礼让、互帮互助，矛盾纠纷越来越少，和睦友爱的淳朴乡风蔚然成风。
3: 咱们村呢吧，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个乡亲之间越来越和睦了。然后你看现在咱们村呢，没事的出来这个逮着聊天的，拉拉家长里短的，这个人越来越也特别的多。然后这个有什么事呢，有现在都愿意跟这个村干部说了，包括这个往各一边党员，都这个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那个相互之间都是协调。
0: 如今的河北留山四镇道路通畅，庭院整洁，水墨墙绘传递文明新风，德善故事持续上演。
4: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事便利度，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窗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创新推行二维码办事指南便民新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暖心。
0: 近日，一美容店负责人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设立业务时，通过扫码提前熟悉流程、备齐材料、规范填报，全程不到2小时顺利办结，亲身体验到审批提质增效带来的便利。针对部分群众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业务时不熟悉申报流程，

程，不清楚材料标准，不会线上填报等问题。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窗口系统梳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设立、变更、延续、注销高频事项，整合申报材料、办理流程、样

0: 进一步简化了办事指引获取渠道，降低了群众办事门槛，既有效减轻群众线上申报压力，又便于窗口开展事前精准辅导，提前预审把关，大幅提升一次性通过率，压缩整体审批时限。
1: 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窗口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链条，以更高效、更精准、更贴心的审批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切实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新华网发布的河北肃宁举办暑期大学生辩论赛。
0: 近日，共青团肃宁县委举办思辨展青春、论道兴肃宁大学生主题辩论赛，吸引了众多返乡大学生参与。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双方围绕青年择业相关议题展开辩论，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年暑假期间，河北省肃宁县开展了返乡大学生读书分享、志愿服务、座谈交流等活动，不断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归属感。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呀，来晚了，找不到椅子坐了。
5: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做一把大椅子。找工作就是在市场上寻一把椅子坐下来，创业则是自己造很多椅子，给自己做，别给别人做。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与时代共频。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碧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

0: 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这句话引起了姬鹤龄的好奇心，撕开封套一看，里面是一叠借据，有向钱庄借的，有他的好朋友裘风岩经手为他代借的，上面或者盖着注销的戳子，或者写着作废二字，确实是废纸。这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呢？这一来，姬鹤龄枪法大乱了。而尤其令他困惑的是，这时候有人抬进来两只皮箱子，他认得这是自己的东西，但是不应该在这里，而应该在当铺里。于是姬鹤龄急忙喊那跟在箱子后面的跟班：哎，掌柜，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往日上当铺的勾当都归这位张贵经手，但是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出戏他不过看到前台的演出，后台的花样他一点也没看见。这怎么回事？原来这线索是胡雪岩从姬鹤龄的那位好友裘风岩那里得来的。胡雪岩知道了姬家常去求教的那家当铺，那么这一切就好办了。钱庄和当铺素有往来，刘庆生就认识那家当铺的徽州朝奉，一说替姬老爷赎当，自然万分欢迎。但是赎当得要有当票，因而做了一个约定，由刘庆生将全部本息付契，当头送到姬家，凭票收货，否则原货取回。这可是万无一失的安排，当铺里自然乐从。因此在胡雪岩跟姬鹤龄打交道的时候，作为配角的高升也在一边唱戏，他把张贵悄悄拉到一边，先请教了贵姓，然后说道：张老哥，有点东西在门外，请你去看看。门外是指定时间送到的两口皮箱，高升告诉张贵，本息都已付过，只凭当票就可取回箱子。张贵跟姬鹤龄十几年，知道主人的脾气，但是也正因为跟得太久了，不但感情上已经泯没了主仆的界限，而且姬鹤龄的日常家用都由他调度，等于是个当家人。别的都还好办，六个孩子的嘴那是非喂不可的，所以对这两箱子衣服决定自作主张把它领了下来，至多受主人几句埋怨，实惠总是实惠。哎，被请到一边悄悄听完经过的姬鹤龄微顿着足叹气：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现在怎么办呢？张贵不作声，心里在想：哼，怎么办？有钱把赎当的本息归还人家，没有钱就只好领受人家的好意，不然的话还能把东西丢掉。哎，好了好了，姬鹤龄横一横心，另作处置，挥手说道：你不用管了。老爷。张贵又交代了一句：本息一共是233.6两银子。啊，知道了知道了。姬鹤龄点点头，又去陪胡雪岩。仁兄大人，这是哪位的主意？高明之至啊。哪里哪里，无非王太守敬仰老兄，略表敬意，你不必介怀。我如何能不介怀啊？你们做这个圈套，硬叫我领这个情，拒之不可，受之不甘，真正是……姬鹤龄总算把话到口边的“岂有此理”四个字咽了回去。姬鹤龄要发脾气，

也在胡雪岩意料之中。他笑嘻嘻地站起身来，又作了个揖：“老兄，我领罪。实不相瞒，这是我的主意，与王太守毫无相干。那说句实话，我倒不是为了老兄，是为王太守。他深知老兄的耿介，想有所质疑而不敢，为此愁眉不展。我蒙王太守不弃，视为患难之交，不能不替他分忧，因而想了这么一条唐突大险的计策。总之是我荒诞，我跟老兄请罪。”说到这里，胡雪岩又是长揖倒地。西鹤龄并不知道这番措辞雅驯的话是经王有龄仔细斟酌过的细折，他只觉得胡雪岩谈吐不俗，行事更不俗，像是熟读战国策的。倒不可小看了这个铜钱眼里翻跟头的陌生人呢。于是西鹤龄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还了礼，拉着胡雪岩的手说：“好，来来来，我们好好谈一谈。”一看这情形，胡雪岩自觉姬鹤龄已入掌握了。不过此刻有两种不同的应付办法：如果只要他就范，替王有龄做一趟新城之行，势必即了，彼此莫不相关，那很好办，就地敷衍他一番就行了。如果想跟他做个朋友，也就是为王有龄在官场中找个得力的帮手，还需好好下一番功夫。胡雪岩转念之间就有了抉择，因为他实在也很欣赏姬鹤龄这样的人，所以提了个建议，并且改了称呼，不称老兄而称鹤龄兄。鹤龄兄，我看这样吧，我奉区小酌，找个清凉的地方摆一晚，你看如何？这时候已经是日近将午了，对这样一位来试会的客人，姬鹤龄原就想到应该留客便饭，只是自己的太太下世了，孩子又多，家里实在不方便，不想胡雪岩有此提议恰中下怀，因而欣然表示同意。胡雪岩看了看身上，故意说道：“哎呀，这身工服可以不穿了，等我先回家换了衣服再来。”“哎，那何必呢？”姬鹤龄马上接口：“天气还热得很，随便找件纱衫穿就行了。”接着他就叫他的儿子：“哎，大毛啊，把我挂在门背后的那件长衫拿来。”于是胡雪岩换下了工服，穿上姬鹤龄的一件实地纱长衫，到了这样可以共衣的程度，交情也就显得不同了。两个人都没有穿马褂，一裘青衫，潇潇洒洒地出了姬家的院子。“贺灵兄，你先走一步，我跟他说几句话。”胡雪岩指的是高升。胡雪岩先夸奖了高升几句，然后让他回去转告王有龄，说事情一定可以成功，并请王有龄即刻到姬家来拜访。高升一听非常奇怪：“胡老爷，你跟姬老爷吃酒去了，我们老爷一来不是扑个空吗？”“哎，孔子拜杨货就是要扑空。”胡雪岩点破其中的奥妙：“你们老爷来拜了，姬老爷当然要去回拜，这下子有事不就可以长谈了吗？”“啊，是是是，胡老爷的脑筋真好，我懂了我懂了，胡老爷请。”出了大门，胡雪岩和姬鹤龄都没有坐轿子。姬家住在清波门，离柳浪闻莺不远。他们安步当车到了那里，

在一家叫做别有天的馆子里落座。胡雪岩很悠闲地跟姬鹤龄研究要什么菜什么酒，他们俩的样儿就像多年之好，常常在一起把杯小叙似的。闲谈了一会儿，姬鹤龄开门见山地问雪岩兄啊，王太守真的认为新城那件案子非我去不可吗？这我倒不大清楚，不过前天我听他在埋怨黄府台。胡雪岩说了这么两句，喝了一口酒，悠闲的又继续往下说。他埋怨上头派了这么多委员来，用得着的不多，倒不如只派姬某人一位，那反倒没有话说。哦，怎么叫没有话说呢？听他的口气，是指你老兄没有话说。如果委员只有你一位，他有什么借重的地方，我想你也不好推辞。现在有这么多人，偏偏一定说要请你去，这话他似乎不便出口啊。是啊，姬鹤龄也点了点头。我也知道他的难处，知道王有龄的难处又如何呢？胡雪岩心里这样在问，但是他不愿意操之过急，紧盯着问，同时他也真的不急，因为姬鹤龄的脾气他几乎已完全摸到，只要能说动他，他比什么人的心还热。果然姬鹤龄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当仁不让，不过王太守得要能听我的话。此刻的胡雪岩也真会做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不十分清楚，这是公事，我最好少说话。贺灵兄，王太守跟我关系不同，想来你总也听说过，我们虽是初交，一见投缘，说句实话，我是高攀的，只要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们交下去一定是顶好的朋友。为此，胡雪岩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装出一副毅然决然的神情，我也绝不能不替你着想，交朋友不能致一惊损一惊，你说是不是？是的是的，姬鹤龄深深点头。雪岩兄，不是我恭维你，环会中人像你这样有春秋战国策士味道的还真罕见啊。这两句话胡雪岩听不懂，反正知道是恭维的话，谦逊总不会错的，便拱拱手答道，不敢不敢。雪岩兄，现在我要请问，你说不能不替我着想是如何想法呢？是这样，贺灵兄，你的心太热，自告奋勇要到新城走一趟，王太守当然也有借重的意思，不过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总要不生危险才好，如果没有万全之计，还是不去的好。倘或王太守谈到这件事，你有难处尽管实说，千千万万不能冒险，这就是我替你着想的地方。澄清之至，澄清之至啊！说起来这种事没有万全之计的，全在乎事先策划周详，临时随机应变。薛岩兄你放心，我自保的办法总是有的。哎，可惜呀。胡雪岩叹了一口气，
新城是在山里，如果是水路码头，我就可以保你的驾了。哦，怎么呢？雪岩兄，你跟水师营很熟？不是。

他接着又加了一句，我别无他意，只是向往这些人的行径，想印证一下游侠列传，看看金谷有何不同。游侠列传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胡雪岩不知道，片刻之间倒有两次听不懂姬鹤林的话。胡雪岩心里不免难过，觉得自己读的书实在是太少了。不过不懂他会猜，看样子姬鹤林只是想结交这些朋友，江湖上的人四海的很，朋友越多越好，介绍他跟玉四和尤五认识绝不嫌冒昧，所以胡雪岩一口答应。贺林兄，我是空子，在这年把当中在水路上交了两个响当当的好朋友，一个在湖州，一个在松江，等你公事完了，我也从上海回来了，那时候我们一起到湖州去玩一趟，自然是扰王太守的。我跟你介绍一个姓玉的朋友，照你的性情你们一定合得来。好极了，姬鹤林欣然饮杯，干了酒又问，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到上海啊？本来前天就该走了，想想不能把王太守一个人丢在这里，所以上了船又下船。哦，这我又要干上一大杯了。姬鹤林自己取壶斟满，一饮而尽，向胡雪岩照一照杯，又说，现在能够像你这样急人之难古道热肠的不多了。这句话胡雪岩听懂了，他机变极快，应声答道，至少还有一个，就是仁兄大人阁下呀。说完了，胡雪岩回敬了一杯，姬鹤林欣然接受，放下杯子，有着喜不自胜的神情。雪岩兄，人生欲何，真如佛家所说的因缘二字啊，一点都强求不得呀。啊，原来因缘二字是佛经上来的。胡雪岩这句问话可把姬鹤林给问愣了，他有点奇怪，刚才听胡雪岩谈吐不俗，怎么连姻缘的出点都会不知道呢？姬鹤林不免对胡雪岩产生了几分轻视，但是这种念头在心中一闪，立刻就消失了。他想，朋友投缘了，自会有许多忠恕的想法。他在想，胡雪岩虽是生意中人，没有读多少书，但并不俗气，而且在应酬交往中学到了一口文雅的谈吐，居然在场面上能冲得过去，也真是难能可贵了。姬鹤林还没有听出来胡雪岩说的是男女的姻缘，而不是因果缘故的姻缘二字，只接着发挥他自己的看法。雪岩兄，世俗都道德一个缘字，其实有因才有缘，你我的性情就是一个因，你晓得我吃软不吃硬，人穷志不穷的脾气，这样才会投缘。所以有人说的无缘，其实是无因，彼此志趣不合，性情不投，哪里会做得成朋友呢？胡雪岩这才明白，姬鹤林说的是因果之因，而不是婚姻之因，心里越发不是味道，但也不必掩饰。贺灵兄，你跟我谈书上的道理，我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尽管谈，我听听总是有好处的。
胡雪岩这么一说，越发使姬鹤龄觉得他坦率可爱了。

0: 不过也因为他这一说，反倒不便再引经据典谈谈书上的道理了。薛元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啊，你倒也不必太自谦了。不过我劝你闲下来，倒不妨读几首诗，看看山，看看水，这倒是涵涌性情，与你极有益处的。是，你这两句话是张药方子，可以医我的俗气。对，你见得到此，就不俗啊。这一来，姬鹤林的弹性越发好了，弹性一好，酒性也一定好，又添了两斤竹叶青来。酒店主人也很识趣，从掉在湖水中的竹篓里捞起一条3斤重的青鱼，别出心裁，舍弃从南宋传下来的醋溜成法不用，仿照老心儿的吃法，做了碗解酒醒皮的醋椒鱼汤，亲自捧上桌来，说明是不收钱的净菜。于是姬鹤林的饭量也好了，3碗米饭下肚，摸着肚皮说：实不相瞒，从那人下世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酒醉饭饱啊。他这么一说，倒让胡雪岩想起一件事。哎，鹤林兄，孙夫人故事留下5、6个儿女，终愧不可无人呢，你也该有续弦的打算呢。唉，我何尝不做此打算呢？不过你倒想想，5、6个儿女需要照料，又是不知哪一年补缺的灾官，请问略略过得去的人家，哪位小姐肯嫁我呀？这倒是实话，等我来替你动动脑筋。姬鹤林笑笑不答，胡雪岩却真的在替他动脑筋了。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吉鹤玲笑笑不答，胡雪岩却真的在替他动脑筋了，并且很快地想到了一个主意。但是眼前先不说破，谈了些别的闲话，看着太阳已落入南北高峰之间，反照湖水映出万点金鳞，暑气也不如日中之烈，留下披风醉意一宵，真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到黄昏，城门快要关了，两个人恋恋不舍地约了明天再见。胡雪岩直接来到王家，王有龄正好送客出门，一见就拉着他的手笑道：雪岩，你的本事真大呀，居然能把这么个人降服了，我不能不佩服你。我去拜过他了，封了8两银子的殿仪，不算太少吧。
2: 哎，

0: 所谓，他已经自告奋勇，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回拜，你就开门见山跟他谈好了。
1: 自告奋勇？
0: 是啊。王有龄愁怀进去，大喜说道：好极好极，明天晚上我请个客，把葵残将和青城县的两个绅士约了来，好好谈一谈。哎，雪岩，你早点来啊。
2: 我当然早来。
0: 第二天下午，胡雪岩一约在家吃完午饭，就来到了王家。不大一会儿，姬鹤龄也到了。他在上午已来回拜过王有龄，接受了晚宴的邀请，同时应约早到，好先商量出一个具体的办法。等葵参将和新城县的绅士来了，当面谈妥，立即就可以动手办事了。王有龄说：贺灵香，早晨你来过以后，我一直在盘算，新城县令一位匪僧慧心戕害，现在是县城护印，我想上院保老兄署理新城，有印把子在手里办事比较方便。当然这是权宜之计，新城地瘠民贫，不好一直委屈老兄，将来调补一等大县，我一定帮忙。
1: 多谢学公栽培。
0: 姬鹤龄拱拱手说：不过眼前还是用委员的名义好。
2: 哦，何以呢？
0: 第一，此去要随机应变，说不定我要深入虎穴，权且与那般乱民称兄道弟，杯酒言欢。如果是父母官的身份，不能不存朝廷的体统，处处拘束，反而不便。其次嘛，现在既是县城护印，身处危城，能够尽心维持，他总也有所贪图。如果我一署理，他就落空了，即使不是心怀愿望，事事掣肘，也一定鼓不起劲来干，与大事无益。
2: 有道理，
0: 有道理。王有龄钦佩之情溢于辞色，老兄这番剖析巨见着实，我准定照老兄的吩咐，等这件事完了，老兄不时缺的事包在我身上。
1: 那是以后的事了，眼前我要请雪公先跟上头进言，新城县城倘或著有牢记，请上头不必另外派人，就让他升署知县好了。
0: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有时候很用得着的，如果上头肯这么答应，我到了新城可以得许多方便。
1: 嗯，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的，应该的。危城之中也靠他撑持，理当有所酬用，倘或受罪吃辛苦有份儿，局势平定了，别人来坐享其成，这也太不公平了嘛。
0: 接着他们两个人就谈到先抚后脚的细节。胡雪岩看没有别的事了，他也插不进话去，便悄悄地退了出来，进到上房来见王太太。一见面，王太太越发亲热了，口口声声兄弟兄弟的，简直把胡雪岩当作娘家人看待了。胡雪岩深知官场中人的脾气，只许他们亲热，不许别人越礼，所以仍旧称她为王太太。他说：王太太，现在你可以不必再为雪公担心了。姬鹤龄一则是佩服雪公，再则是跟我一见如故，肯到新城去了。
3: 哎呦，这都是兄弟你的功劳啊，真正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哎，不必谢我呀，就算我出了力，以我跟雪公的情分来说也是应该的嘛。倒是人家姬老爷，哎，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这一趟去真正要成他的情啊。刚刚雪公要保他署理新城县，他一定不要。

0: 说是这一来事情反倒不好办了。王太太，您想，后补后补就是想补个缺，此刻不贪功名富贵所谓何来啊？无非交情二字嘛。
1: 嗯，这倒是真的。兄弟，我们自己人，你倒替我出个主意看。虽说公事上头我不能问，也插不进手去，私人的情分，他帮了你哥哥这么一个大忙，我总也要尽点心啊。如果他太太在世倒也好了，内眷往来什么话都好说，偏偏他太太又故世了。
0: 这就说到紧要关头上来了，胡雪岩三两句话就把话题引到此处。他正要开门见山转入正文，不想来了一个人，他只好把一道喉咙口的话咽了回去。
1: 胡老爷请用茶，钱塘县陈大老爷送的狮子山的旗枪还是头一回打开来吃，胡老爷你是讲究吃茶的，尝尝心吧。
0: 说话的人是王太太的一个心腹丫头，名字叫瑞云。瑞云长得长身玉立，一张长拢脸，下巴宽了些，但照相法上说，这是所谓主贵的地角方圆。看瑞云的气度，她确实有点大家闺秀的味道，语言从容，神态娴静，没有一点轻狂。尤其好的是操持家务井井有条，等于王太太的一条右臂，所以到了花信年华依然是小姑居处，只为王太太舍不得放她出去。胡雪岩笑嘻嘻地说道，多谢多谢。瑞云，你今年多大呀？瑞云最怕人问他的年纪，提起来有点伤心，但他到底与众不同，这时候大大方方地答道，
1: 我今年22。
0: 其实瑞云今年25了，他瞒掉了3岁。哦，22，哎呀，不像不像不像。胡雪岩有意叫他开开心，我当年20岁不到呢。瑞云笑了，笑得很大方，也很妩媚，只是嘴大了些，好在有雪白整齐的一嘴牙，倒也丝毫不显得难看。
1: 兄弟，一旁的王太太有些紧张了。兄弟，你……
0: 胡雪岩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示意王太太不要说下去。他要说的一句话，他知道，当着瑞云诸多不便，所以阻止了他。瑞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他顺手取走了王太太的一只茶杯，毫不着痕迹地夺了开去。这时候王太太才低声问道，
1: 兄弟，你是不是要替瑞云做媒呀？
0: 有，是有这么个想法，不过先要看看王太太的意思。接着胡雪岩老实地说道，依我看耽误不得了。一听胡雪岩这句话，王太太脸一红，
1: 兄弟，我也不瞒你，一则是高不成低不就，二则是哎呀，我实在也离不开他。
0: 这是从前的话了，现在不同了。
1: 是的，不同了。
0: 王太太说是这么说，其实不过礼貌上的符合，究竟如何不同，她自己并不知道。胡雪岩看着这一点，自是交情深厚，觉得有为她坦率指出的必要，不然话就谈不下去了。王太太
1: 啊，
0: 一年多以前雪公还不曾进京，那时府上的境况我多少也晓得，多亏王太太一手调度，熬过这段苦日子，雪公才能托运交运，当时自然少不了瑞云这样一个得意

0: 立帮手了。
1: 啊，是。
0: 不等胡雪岩说完，王太太就抢着打断，是一脸愧欠不安的神情。
1: 兄弟，你说的不错，真正亏得你提醒。
0: 所谓今昔的不同，让胡雪岩提醒了。做主人家的宦途得意，扶摇直上；做下人的又如何呢？瑞云帮王家撑过一段苦日子，现在也该有所报答了。再不替他的终身着想，白白耽误了青春，于心何忍呢？因此，这时候的王太太不仅是不安，甚至于可以说有些着急了。最好能立刻找到一个年貌相当、有出息的人，把瑞云嫁了出去。
1: 兄弟，你说，你要替我们瑞云做媒的是哪家啊？什么出身？有多大年纪？如果谈得拢，我要相相亲。
0: 听王太太这关切起劲的语气，可知期望甚奢。姬鹤龄不可能明媒正娶，把瑞云当填房，又有六个未成年的儿女，这些情形一说，王太太立刻会摇头。上手之初就碰个钉子，以后就能够挽回也很吃力了。所以胡雪岩心里在想，这第一句话说出去就要他动心，不能驳回，那就要用点手腕了。反正王太太对瑞云再关切，也比不上她对丈夫的关切。不妨就从这上面下手。于是胡雪岩说，王太太，这头亲事跟雪宫大有关系啊，我说成了，诸事顺利，说不成，难免有麻烦。
1: 哦，
0: 正如胡雪岩所料到的，王太太一听，神态又是一变，不仅关切，还有所警惕。
1: 兄弟，那你来说，没有说不成的道理啊，你做的事都是不错的。
0: 这句话答得很好，使胡雪岩觉得双肩的责任加重，不能不为瑞云设想，因而不立刻回答，在心里把姬鹤龄的各方面又考虑了一遍。经过这短暂的沉默，王太太也有所领悟了。
1: 兄弟，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姬老爷？
0: 就是他。此刻胡雪岩也考虑停当了。王太太，我要说句老实话，瑞云如果想嫁个当官的，先总要委屈几年。至于姬鹤龄这个人，你想也可以想到，人品才干都呱呱叫，将来一定会得意。瑞云嫁了他，一定有好日子过的。王太太不言语，盘算了好一会儿才问，
1: 姬老爷今年多大？
0: 40刚出头，人生的后生，看来只有30多岁，精神极好。
1: 那脾气呢？
0: 有才干的人总是有脾气的，不过脾气不会在家里发，在家里像只老虎，在外头像只，这种人最没出息了。
1: 是啊是啊，只会在家里打老婆，算什么男子汉呢？提起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怎么说先要瑞云委屈两年呢？这话我不大懂。
0: 啊，我是说，刚进门恐怕没有什么名分，过个两三年，姬鹤龄自然会把他扶正。王太太对此要考虑了。他考虑的不是眼前，而是将来。
1: 兄弟，你这句话倒也实在，不过将来姬老爷另外娶了田房，我们瑞云不是落空了吗？
0: 这可以言明在先嘛。胡雪岩拍了拍胸脯，不然找我们。

没人说话。唉，满饭好吃，满话难说。兄弟，我样样是相信你，只有这上头，说实话，我比你见得多，做媒吃力不讨好的多得很呢、啊。不然怎么会有冲梅匠这句话呀？我们两家的交情自然不会这样子，到那时候就只有叫瑞云委屈了。这要看人说话嘛，吉鹤林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除非不答应，答应了一定有信用。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瑞云真的贤惠能干，嫁过去一定同偕到老。哎呀，好了好了，这层不去说的。姬老爷堂上有没有老亲呢？堂上老亲倒没有，底下有六个小鬼，这可以说是这桩亲事中最大的障碍了。胡雪岩特意自己先说破，不过王太太你放心，吉家的家教极好，六个孩子都乖得很。胡雪岩一路在说，王太太一路摇头，哎呀，这难了难了，你们男人家哪里晓得操持家务的苦楚啊，六个孩子光是穿鞋子一年就要做到头，将来瑞云自己再有了儿女，岂不是苦上加苦吗？从这里开始，胡雪岩就大费口舌了。他的口才极妙，一向无往不利，只是在这一刻怎么也不能把王太太说服了。他恭维瑞云能干，繁难的家务在他手里举重若轻，又说姬鹤龄不久就会得意，可以多用丫头仆人来分劳，凡此理由都敌不过王太太的一句话，那就是瑞云苦了多年，我不能让他去吃苦了。看来多说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胡雪岩慢慢自己收棚，所以事难不成，和气未伤。王太太当然感到万分歉疚，就留了一个尾巴，说是慢慢再商量。胡雪岩却等不得了，像这样的事要做得爽利才能叫人见情，因此他另辟蹊径，从王有龄身上着手。不过要让他硬做主张，王太太也会不高兴，说不定会伤他们夫妻的感情，所以胡雪岩想了一个比较缓和的办法。他把这个办法详详细细地说给了王有龄，让王有龄去跟他太太说。此时此刻，王有龄正用商量的口气跟王太太说着，哎，太太，吉鹤龄这一趟总算是帮了我们全家一个大忙啊，刚才在席上已经谈好了，他后天就动身到新城，不过人家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也要想想人家的难处啊。那是自然。王太太问道，姬老爷眼前有啥难处，怎么个帮法啊？他是父代母职啊，等一离了家，虽有个老家人也照顾不了。哎呀，你快说嘛。我想叫瑞云去替他管几天家。哼，王太太笑了，这一定是雪岩想出来的花样。雪岩绝顶聪明，他想出来的花样不会错的。我不是说他错，不过其中到底是什么花样，总也得先说出来，我才会明白呀。啊，是这样。雪岩的意思嘛，一则替姬鹤龄管几天家，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二则让瑞云去看看情形，如果觉得姬鹤龄为人合得来，他家几个孩子也听话，瑞云认为应付得下，那就再好都没有了，否则就作罢，从此大家不谈这件事，一点和

迹不留，岂不甚好啊？嗯，这好，这好，这我就没话说了。不过，我倒要劝你啊，像姬鹤龄这样的人，平心而论，是个人才啊。只要脾气稍微变得圆通些，以他的仪表才具，不怕不得意。瑞云嫁了他，眼前或许苦一点，将来一定有福享。再说，彼此结成至好，再连上这门亲，你们可以常来常往，不也蛮热闹有趣吗？嗯，这句话倒是把王太太说动了。既然是讲感情，为瑞云着想以外，也要为自己想想。不管瑞云嫁人为妻还是为妾，堂客的往来总先要看官客的交情，地位不同，行辈不服，老爷们少有交往，内眷们就不容易嘎得拢套。自己老爷和姬老爷以后定会常在一起，真正成了通家之好，那跟瑞云见面的机会自然就会多了。因此他欣欣然把瑞云找了来，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首先也就是强调彼此可以常来常往，接着还许了他一份嫁妆，最后问瑞云的意思如何。其实啊，当胡雪岩和王有龄跟王太太在谈这件事的时候，瑞云早就在那儿听壁角了，就是隔墙偷听了。终身大事，瑞云心里一直在盘算，他觉得这时候自己不表示态度为好。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3: Hear my sound.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哎，
3: 谢谢。
2: 你说时间多快，回首去年啊，也没干什么正事儿，是吧？
3: 我天，也不知道您有什么正事儿。
2: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说没，原来当然了，作品就不错，但去年一年呢，没拿出更好的作品。哦，这事儿还挺让我着急的。
3: 您还知道？
2: 那当然了。
3: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就是没有作品就没法出名。哦，我都45了，还这种知名度
3: 啊？不是，您说这个我不同意啊。
2: 怎么了？
3: 您比如说有很多人都是很晚才出的名啊。
2: 谁呀？
3: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梵。

0: 高，
1: 我知道啊。
0: 啊，还有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安徒生。
1: 你能说几个出名之前没死的吗？
0: 不是，这不大器晚成吗？
1: 这也太晚点了。当然了，艺术的追求可以往边上放一放。
0: 还有什么追求啊？
1: 个人生活呀。这岁数孑然一身啊。你知道超？我有时候多羡慕你呢吗？
0: 羡慕我什么呀？
1: 结婚了啊？是吧？二婚怎么了？最起码结婚了呀。
0: 不是我多赞呀，这是啊。我呀没结婚，没有二婚的事，没结婚啊。
1: 你还没结婚？
0: 没结婚。
1: 哎，不过也没关系。
0: 怎么着呢？
1: 你年轻，结了婚也没准还得离。
0: 不是您没好话是怎么着啊？
1: 不是，这不是
0: 我的事儿，您管不着啊。
1: 你的事儿我怎么管不着啊？啊，
0: 这怎么说呀？
1: 我就学畜牧业的
0: 啊。你好，这嘴里没人话，这位。
1: 我爸也着急
0: 啊。是啊，
1: 对不对？我爸说了啊，娶媳妇儿就比出殡强。
0: 你爸爸会讲话，我天哪，这事儿也不用太着急。那娶媳妇儿是好事儿啊，
1: 是好事儿啊。你知道吗？哎，我们家吃饭你可没见。
0: 是你们家吃饭我能见过吗？那玩意儿
1: 都什么岁数了？我妈还喂我爸吃饭呢。
0: 那我理解你爸贪了呗。你爸
1: 这怎么说话呢？
0: 那怎么着还你妈喂你爸吃饭？
1: 老两口子感情好啊。
0: 这看不出来，
1: 举案齐眉的，
0: 呵呵，
1: 多让我羡慕
0: 啊。您羡慕什么呀？
1: 你说到时候我还是一个人连喂我饭的都没有。
0: 那没关系，您找一护工啊。
1: 干嘛？我病了是怎么着？
0: 您不非要有人喂你吃饭吗？
1: 就是说一人很孤独
0: 啊。一人孤独没关系，现在社交的方式有很多，手机上那么多软件，您都可以试一试。
1: 是，哎，你说这太对了。但我觉得呀，现在那些软件有点超前了
0: 啊。
1: 我还是习惯在这电脑那个传统网站上寻觅一个
0: 啊。您有什么好的网站吗？
1: 哎，红杏出墙网。
0: 好，太好了。希望您找到一个正经人吧。
1: 交了20000的会费
0: 啊。这怎么交这么多钱呀？
1: 人家说了，提供的是终身服务。
0: 怎么叫终身服务啊？
1: 就是你离了还管给你找。交完钱了以后人家还真有效率。
0: 那当然了。
1: 哎，给我介绍了一个
0: 啊。介绍一个，
1: 那天见面了
0: 啊。
1: 哎呦，这女孩长得漂亮
0: 是吧？
1: 漂亮。
0: 哎呦，
1: 哎，那鼻梁子垫的，
0: 呵，
1: 那双眼皮拉的
0: 啊，
1: 那眼犄角开的
0: 啊，
1: 那唇线纹的，
0: 呵呵，
1: 就这张脸
0: 啊，
1: 没个80000-80000拿不下来。
0: 您这人都太物质，说不定人家心灵美。
1: 你说的还真对。
0: 那是
1: 人家坦诚
0: 啊，
1: 上来就问了
0: 啊，说什么
1: 有车没有？
0: 哎，
1: 有房没有？有存款没有？
0: 呵，
1: 这也太坦诚了。
0: 是是，您是听不出好赖话，这叫坦诚啊。
1: 甭管怎么说
0: 啊，
1: 咱实话实说呀。
0: 啊，您怎么说的？
1: 有车
0: 啊。您有条件？
1: 有房。
0: 呵，
1: 咱有存款呢。
0: 没看出来。
1: 你说他多讨厌
0: 啊。他怎么了？
1: 刨根问底
0: 啊。他怎么刨的？
1: 有车是什么车？有房多大？在哪儿
0: 啊？
1: 存款是多少？
0: 咱说的是实话，给人详细介绍一下。
1: 捷达王。
0: 好嘛，
1: 这车次吗？
0: 不次。
1: 哎，
0: 至少这辉煌过。
1: 当然了。
0: 嗯，
1: 房子30公里。
0: 嚯，几位，我头回听说这房30公里。我天，
1: 不是距离30公里。
0: 距离哪儿30公里啊？
1: 6环。
0: 嚯，那还是北京的房产吗？这个
1: 有就比没有强
0: 啊。是是是。
1: 再说它大呀。
0: 啊，
1: 40多平米闹着玩的呢。
0: 呵呵，那您一个人是住不开。
1: 哎，存款有啊？
0: 啊，存款都是钱呢。
1: 每月还完车跟房的按揭
0: 啊，
1: 还能落下3000多呀。
0: 是是，我跟您说，就他那玩意儿，一个月顶多挣4000。
1: 你说我的条件次吗？
0: 您别问我，人家听完了怎么说呀？
1: 他都没听完。
0: 没听完？
1: 刚说到捷达王，人家就走了。
0: 是，哥，我也听不下去呀。
1: 这人太物质
0: 啊。是是是，
1: 不找也罢。
0: 对，您自己这条件也够次的，也是啊。
1: 又见了一个
0: 啊。又见一个，这怎么样啊？
1: 听说过那么一句话
0: 啊？哪一句啊？
1: 美女不过白。
0: 哎呦，您这话可不该说啊，这太看外貌了，这可不对啊。
1: 谁不想找一个好看的呀？
0: 您这个心思我倒理解。
1: 那当然。
0: 这个怎么样？这过百没有啊？
1: 整百。
0: 整百
1: 啊。
0: 哎，那也不算胖，正经挺漂亮的。
1: 200。
0: 200啊。好，这不错，俩美女这个。
1: 但这女孩不物质
0: 啊。
1: 你跟我聊了。我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啊，
1: 但是我的爷爷奶奶深深的扎根在这片泥土里。
0: 哎呦，您要这么说，人家在北京也奋斗过好几代。哎，具体谈一谈。
1: 埋在北京了。
0: 啊，埋北京了。好，这不错，这位真是心宽体盘。这不简单。
1: 我觉得不太合适。
0: 啊，
1: 哎，天无绝人之路
0: 啊。怎么着啊？
1: 那天我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
0: 啊，又对同学下手了。
1: 这怎么叫下手啊？
0: 您说 吧，
1: 好长时间没见了啊，大家一块聚会啊。我喜欢那个同桌还真来了
0: 啊、哦！您当年的这个喜欢的女孩，
1: 我发现超啊，当时的喜欢，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一点没有改变
0: 啊！是啊，
1: 哎呦那天啊，哎呦你来我往，呵，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啊，
0: 多好啊！哎，
1: 这个时候啊，我拿着酒坐到他的身边啊，
0: 怎么说呢？
1: 当时我问了你一个问题啊，你还记得吗？
0: 啊，什么问题呀、啊？
1: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问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哦，
0: 这不知道，这答案是
1: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0: 谁别给放着音乐了，就这位这还给弹一琴，
1: 你看这多浪漫，
0: 您这也配弹一琴，
1: 多浪漫呢、啊、
0: 是是、哎、我就问问那边什么反应，
1: 他微微一笑，嗯嗯，临走的时候嗯、啊、还亲了我一下。
0: 哦，因为这冷笑话亲你一下、
1: 啊、那当然了，
0: 对，这不错，
1: 而且递我一个信封，嗯、啊、嘱咐我、
0: 啊、怎么说，
1: 一定回家再打开。哎
0: 呦，这我跟你说，这爱情这东西就是来的就是猝不及防，赶紧回家看看到底说的什么。
1: 他结婚的请柬，
0: 结婚请柬啊，啊，送请柬还亲你一口，
1: 那怎么了、啊、
0: 这位也不是什么好人、嗯、
1: 甭管怎么说，嗯，咱得去
0: 啊。这事儿您为什么得去啊？
1: 我喜欢他呀、啊、我得亲眼见证他的爱情。
0: 嚯，您瞧这心还真大啊。
1: 我找了一个离那个舞台最近的地儿坐下。哦哦，生怕错过什么、
0: 啊、是是，离舞台近的地方上菜都快。嗯，
1: 我看着他，哇，那天真是最美的新娘。
0: 那当然了，
1: 一身白纱，嗯，带着鲜花，呵，一步一步啊，镁光灯下就那么漫步着走过去。哎呦，这个时候那个男的过来了，啊，单腿跪地举着戒指啊，问你愿意嫁给我吗？哦，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答出来我就嫁给你。
0: 呵，这什么问题啊？
1: 一只小蚂蚁迷路了，那另一只小蚂蚁应该如何回蚁窝？
0: 那怎么说呀？
1: 他没回答出来啊。我说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0: 太好了，这俩人就爱听这冷笑，就你俩应该一起过，多余祸祸人家男孩。那
1: 三个月之后啊，我也结婚了。
0: 嚯，您这一说我都没跟上您，就这么快您也结婚了？
1: 那是啊，
0: 这新娘是
1: 一个190多斤的女孩。
0: 好，我们又换一胖子。嗯，
1: 我还是那个啊，她愿意为我做出改变。
0: 她做什么改变了？
1: 减了2斤。
0: 减2斤叫做改变啊？几位，这玩意饿一顿也不值2斤呢、啊、
1: 最起码说人家有这态度、
0: 啊、那倒是啊。
1: 哎呦，结婚当天啊也非常的热闹。
0: 那肯定啊，
1: 我爸上前来讲2句啊。
0: 那肯定你爸爸得说话、哎、
1: 问候各位的朋友、啊、各位的家人。呵，最后激动不已说了一句话啊。
0: 说什么呀？
1: 娶媳妇就比出殡强啊、哦、
0: 还这句啊。
2: 我这是执行公务，假收费。嘿，我说你们那几个小子开车的那几位，上来上来，过来，咱们这边说。我说你们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事儿啊，耗到什么时候该交钱也得交钱，不是？
3: 我说您这不是乱收费吗？
2: 就是，你这是乱收费。这收费挺好的俩字儿，怎么加上乱字儿，它这么难听了呢？
4: 上头没这规定。哎
2: 呦，下边有这规定。
4: 不是你这么干，谁批着你的？哎呦，
2: 要按照您的意思，我设这么个小小的收费站还得惊动联合国呀，是怎么着？
3: 我说您这么干就没人管您呐。
2: 今儿我给你们哥俩亮个底，方圆左右这块地方本站长说话那就是文件。
4: 呸，瞧你这德行，你好大权力啊。
2: 没多大权，就这点权就收你这点钱，交钱吧。
4: 我不交，叫你那破卡子、嗯、我豁出我那汽车了，我给他撞了。
2: 行啊，我给你提个醒，你别以为这块就我一个人站岗，我告诉你，我们这可是10村连环保，送鸡毛信放消息树，一有动静全体出动，我咳嗽一声就能让你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你信吗？
3: 他不信，我信。您看师傅，您看我呀，不从这儿走了，别的路还能过去吗？
2: 要冲你这机灵劲儿，我给你指条明路。
3: 得，
2: 你呀，哎，从这儿往左3里地那儿有个路口。哎
3: 呦，那可太谢谢您了。
2: 那儿有一条小河，
3: 小河，那我这车能过去吗？
4: 你这车要是那水陆两用的就没问题。我，
3: 您这不逗我乐呢？哎，
1: 要不你从这边走，
3: 这边
1: 哪？你从这儿上坡，翻过五里盘山道。
3: 哦，那也成。
1: 下坡那儿有俩大坑。我，
3: 那我这车要陷进去呢？
1: 给您预备拖拉机了。准给您拽上来，不过他们那边是单独核算。不
4: 是，你这憋唬人，我倒回去。
1: 还你甭说你倒回去了，这你就是轱辘回去，你也得交钱。
4: 我倒车交你什么钱呀？
1: 我收你倒车费。
4: 嘿，我今儿不走了。
1: 我收你停车费。不是，你要紧着不走，我还收你占地费呢。我，
3: 不是，哎，对。哎，
1: 干什么？
3: 别，你看，哎，生，哎，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您说，您哎，别生气，您跟他犯得上吗？是不是？您呢，千千万万，您得保重身体啊！身体是收费的本钱。您说，万一您要气个好歹的，咱们国家在收费的事业上又损失了像您这么一位忠于职守的人。
1: 您
3: 他不理解您。您说您容易吗？风吹日晒雨淋，赶上阴天，一不留神您再让雷劈喽。您我们交钱，我行吗？
1: 那早这态度不就结了吗？
3: 是，
1: 我告诉你们，遇着这事儿，你们就是心里再别扭，那也得化悲痛为力量，不是？哎，
3: 理解万岁。
1: 就是啊，你们这一理解，我这不就万岁了吗？你这
3: 多少钱呢？
1: 过路费30，要票不要啊？
4: 要
1: 票加20。
4: 行，
3: 师傅，我不要票。不瞒您说呀，这钱带的不够，您给通融通融
1: 啊。不行，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呢？
3: 哎，不是特殊，哎，我跟您说，我呀确实有点急事，我过去是相对向您。
1: 你打住，
3: 我这对象。
1: 你还别跟我提这事儿，我今年30多岁，至今没有媳妇儿。那城里头都爱你没商量了，我这是怎么商量都没人爱，我怎么想过把瘾就死都不成呢？你呀，交钱吧，交钱、哎！
4: 我今儿就不交了，我看你把我怎么着？
1: 这玩横的，你别的。我就怕这玩横的，这么着，我给您举个例子得了。那不是昨天有个小伙子开车拉着一车猪，他说上城里头卖猪去，走到我这儿这过路钱不够了，他跟我一玩横的，我还真让他把车开过去了。
4: 你敢不让过？
1: 把猪留下了。
4: 切！
1: 你们俩商量，是留车呀，是留人呐？
4: 我说你可太不讲理了。
1: 这算你说对了，我们这是牛庄，全村的人都姓牛，没有理。
4: 我这打出一理来。
1: 别拦着他，让他打。我告诉你，我等人打我可等了好几年了。小子，拜托你打狠着点，你要给我打出一个退休金来，我也算老有所养。
4: 不是，哎，别打！
3: 我他妈这豁出去了，别打！
4: 什么事儿啊？这叫
3: 消气！这他万一要讹上你，你还真走不了了。哎，别，咱得琢磨啊，消气了。你别啊！
5: 你们俩还走不走了？
4: 你看过得去吗？
5: 哎呦，可惜了俩大老爷们儿，他就窝着就过不去。
3: 我这不是钱不够吗？
4: 没
3: 有愿意花这么多钱呢，你就过去吧。
5: 花钱，花钱算什么本事？我今儿不花钱，我也照样过去。
3: 不花钱您能过去？您看看他那模样。
5: 不信咱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5: 今儿不光我过去，我还能让你们俩顺顺当当的过去。
3: 哎呦，那感情好。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叫你一声老姨。
4: 我也叫你。
5: 哎，那都不好意思，不用你们叫，一会儿啊我让他叫我老姨。
3: 真的？
5: 瞧好吧您的。哎，
3: 你看看，
5: 大哥，
1: 那你是叫我呢？
5: 啊，大哥您辛苦了。
1: 你瞧这小丫头这嘴儿多甜的，你想过去啊？
5: 啊，不过去，我上这儿干嘛来呀？
1: 行了，就冲你叫我这两声大哥，
2: 这过路费我给你打85扣怎么样啊？
5: 哎，别别别，该给多少给多少，一分钱我都不少给您的。
2: 那谢谢你了，过去交钱走吧。

0: 我现在先不着急过去呢。
1: 怎么？
0: 哎，我向您打听牛庄一个人呢。
2: 这算你问对了，整个牛庄除了不知道的，我全知道。啊？
0: 哎，
2: 问谁吧，
0: 大哥。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0: 你真是牛黄。
1: 牛黄？
0: 你们村儿他就没有别人再叫牛黄？
1: 这么解毒的名字，除了我，别人谁还敢叫啊？
0: 条光棍
2: 是
0: 不对吧？
2: 怎么？
0: 我怎么听说那牛黄他特忠厚、特善良？
1: 你瞧我长得多老实啊！
0: 通情达理，待人和气。
1: 我刚才对您多温柔啊！
0: 工作认真，忠于职守。
1: 那错不了，就是从这儿飞过个苍蝇去，我也得给掰下一翅膀来。
0: 那这么说，你真是牛黄？
1: 错了，管换。
0: 嘿，这事儿就好办了。
1: 那得了，我谢谢您了。哎，您请坐，您请坐，请坐。您贵姓啊？
0: 姓老。
1: 叫什么名字？
0: 友谊的谊。
1: 老一。
0: 哎，
1: 这么好的呀！你占我便宜。
0: 得说清楚了，我可不是占你便宜。我给你介绍这人啊，他还不是外人，他是我外甥女儿。
1: 你能有那么大外甥女儿？
0: 嘿，你别看我岁数小，他我那……哎
1: 呦，我明白了，您是辈儿不大，长到萝卜上了。
0: 嘿，长辈儿上了。
1: 就是长辈儿上了，长辈儿。
0: 不是这事儿，他你同意不同意？
1: 瞧您说的，我还能不同意吗？您发话吧，咱们什么时候相亲去？
0: 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待会儿过去还有点急事儿。这么着吧，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事儿给定下来。明天早上8点钟你就去。
1: 行，我准确，谢谢你了，大妹子。
0: 哎，你叫我什么？
1: 老一，谢谢老一，谢谢老一。哎，老一，您忙您的，别耽误您。
0: 我把钱给您。
1: 不，哪能要您的钱呢？免了，
0: 免了，
1: 您走您的。
0: 谢谢你了，
1: 走您的，您走您的。
0: 哎呦，不行。
1: 啊，怎么？
0: 你看他俩的车把我那堵的、
1: 你们这俩小子还不走，等着吃早点呀？是怎么着？
3: 在哪儿吃啊？
1: 这什么吃啊？走吧，
3: 没钱。
1: 这什么钱不钱的？知道我请你们俩喝喜酒了，走吧。
0: 8点钟你就去。
1: 我准去。妹妹你多扯头，哥哥就让你走。这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设这么个卡子，不但能来钱，他还能来媳妇儿。万没想到这么快就把这亲事定下来了，明天早晨8点就让我去。我上哪儿去啊？哎，回来回来。
4: 谢谢啊，
5: 哎，
4: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5: 感谢大家，
4: 特别高兴。说起这个创作呀，
5: 怎么着？
4: 这就是我的优势。
5: 哎呀，创作你有优势？
4: 对，我有优势。
5: 那你当着各位你说，创作你有什么优势呢？
4: 因为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就是写日记。
5: 啊，这倒是个好习惯啊。哎，
4: 从6岁开始啊，朋友们，这不头几天嘛，这个睡不着觉，晚上翻箱倒柜啊。叨叨我之前写过的东西，
5: 然后呢？
4: 其中有一箱里面装的都是我的日记，
5: 哦，都是你儿时的回忆，
4: 儿时的回忆。
5: 你这么办得了啊？新创作节目接受观众的检阅，
4: 哎，
5: 你就把你写过这日记，当着各位同学的面，你给我们朗读朗读，分享分享，怎么样？
4: 好，
5: 来来，我读了，
4: 不是，我是来这儿说相声，创作完相声往这儿说。
5: 你分享，
4: 那
5: 你分享
4: 隐私？
5: 没事，你快读读，快，你有什么隐私？快读，快读。
4: 这么着，咱从第一本开始读好吧。
5: 6岁那年
4: 啊，我83年生人。
5: 行，
4: 6岁那年是89年
5: 啊。对，
4: 打开箱子找找，89年的第一本啊，89年的。哎，随便翻开一页，咱念念，好不好？
5: 太好了，
4: 打开第一页啊，
5: 听啊。
4: 1989年，
5: 89年2月30号，
4: 天气晴，今天没有出太阳。爸爸买了2条鱼。其中淹死了一条，我很伤心。
5: 我现在更伤心。大哥，我错了，我不该让他读日记，好像。
4: 怎么了？
5: 你这是日记啊？
4: 怎么了？
5: 这日记太高级了。
4: 是吗？
5: 就读这么几句，我听出来3个问题。
4: 那你先说说第4个。
5: 他这逻辑是跟咱不一样。
4: 不是，我哪有那么多问题？你说我刚练一句话仨问题，哪那么多问题？你先跟我说说。
5: 你不要激动，我给你归纳总结一下。
4: 你先说说。
5: 咱先说最后一个问题。

0: 你爸买两条鱼在水里能淹死。还有前边
1: 啊，
0: 1989年天气晴，
1: 对呀、啊，
0: 然后今天没出太阳。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你们家这个日历里有2月30号吗？你怎么比我们多两天呢？
1: 我加量不加价，你管得着吗？
0: 什么乱七八，你这什么日记呀、啊？这是
1: 不是？你误会了一件事情，我再重新说一下啊。
0: 什么？
1: 这不是我上星期写的日记吧？
0: 什么时候写的？
1: 6岁时写的日记。
0: 6岁不得严谨点吗？
1: 6岁时你会写字吗？你一字儿都不会写，你会写日记吗？6岁孩子，你跟他较什么劲呢？
0: 那你逻辑他不得通吗？
1: 你往后看，越长大了，他逻辑越顺了，对不对啊？
0: 哦，就是你大一点写的就好。
1: 我继续往后念念，好吗？
0: 行，听大一点的。
1: 咱听大一点的。
0: 听大一点的。
1: 后半本是6岁半的。
0: 你等会儿，你呀、啊，你大半岁，词汇量多不了多少，好吧？
1: 我可能突飞猛进一下
0: 了，
1: 我可能。
0: 你这么着
1: 啊？
0: 你给我们读读，20岁左右的。
1: 20岁大概03年，
0: 哎，20岁成熟一点的，给我们读一读。
1: 03年的，没问题，从箱里找找啊。
0: 03年，
1: 哎呀，全是土。
0: 我总觉得你干过烤串，你来。
1: 那箱子里啊，这本你看粉色的，还比一般的本大一些。
0: 哦，这还不一样。
1: 粉色的，随便翻开一眼啊。
0: 听一听，
1: 咱们翻开就念啊。2003年，
0: 哎，
1: 2月30号。
0: 我不听那天，你等会儿你。我不想听到没有的那一天。
1: 好的，好的，往后翻，好吧。2月31号，
0: 我更不想。你可气死我了！
1: 不是，
0: 我挑一天，我挑一天。
1: 你挑哪天？
0: 你就从中间吧，翻一页，翻哪页读哪页。
1: 正中间啊，
0: 正中间。
1: 翻好啊。
0: 好家伙，行行。
1: 正中间，
0: 这是哪一天？
1: 6月1号，
0: 儿童节。
1: 儿童节，
0: 听这天，听这
1: 天。6月1号，天气晴转阴。
0: 哎呦，我确实成长了。
1: 哎，怎么样？
0: 你这就会写晴转阴了，
1: 逻辑性越来越强了。
0: 你这长大，快快听吧。
1: 糟糕的天气就像我复杂的心情
0: 哟，
1: 每一次阴霾都会给我带来无比的伤痛。
0: 你瞧，
1: 我该何去何从
0: 啊？
1: 我该如何守住这个家？如何守住作为一个媳妇儿？这好像是我妈的日记本啊！这，
0: 我还纳闷呢。我说词汇量怎么突然就上来了呢？
1: 没事，没事，我换我那本
0: 啊！不，不用，不用，
1: 哥，
0: 不，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更想听一听你妈的这一本。
1: 不是，
0: 哎，不是你，你给我读，你给我讲
1: 讲也没用，
0: 不是，你快你读读
1: 啊！
0: 我们想知道阿姨因为什么守不住这个家？
1: 不是，偷看别人日记犯法？
0: 你怎么上纲？我们不偷看，你读我听，你读，
1: 不是这么着，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们是一家三口，对不对？
0: 啊，
1: 一家三口肯定同一天发生的是同样的事情，对不对？
0: 啊。
1: 我读我那本日记，是不是就接近读我妈的那本日记了？
0: 就非得从你那本读，
1: 旁证佐证吗？
0: 行，你读吧，你读
1: 吧，读我那本它不犯法，
0: 读你读
1: 是吧？我找找我那本，当然我那天未必写日记了，我先找找那本。
0: 你先找，
1: 找
0: 咱从他这本一样分析。
1: 打开，打开。对，2003年6月1号，
0: 读。
1: 今天睡了个懒觉，下午才起床。醒来之后，我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0: 打架，
1: 乱七八糟的，沙发的靠垫散落在地上，
0: 哎呦，
1: 抽屉全被抽了出来，估计是父母吵架了。
0: 什么原因呢？
1: 吵架的原因可想而知，
0: 你说一说。
1: 可能是因为电视的遥控器找不到了。
0: 你们是什么家庭啊？
1: 啊，和睦的家庭啊。
0: 这叫和睦
1: 啊！
0: 你母亲就找不着一个电视机遥控器，就守不住这个家了。
1: 不，那个你不要着急啊！电视机遥控器在那个年代也是家里重要的产业了。
0: 那这个因为打架，这也太厉害了呀！
1: 不要着急啊，我继续往后念啊。
0: 接着读一读。
1: 此时此刻，我发誓，今后我要是结婚，我跟我媳妇儿绝对不吵架，要和和睦睦的过日子。
0: 哦。
1: 但是这样的女孩不好找。念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这不过瘾呢！你这么着
1: 啊，
0: 你再翻一遍。你再读一遍，
1: 看看二号。
0: 哎，你看看二号发生了什么？
1: 2号，6月2号，
0: 咱听这一天。
1: 我拉着她的手，她是我女朋友，我们共同走在阳光下。
0: 这样的女孩，你确定不好找吗？哎呀，这拢共也就过了一天呀。昨天有志向，今天你就找着了。
1: 我们发誓一辈子都要这样好下去
0: 啊，还挺甜蜜的。
1: 嗯，
0: 啊、这
1: 写完了，
0: 再翻一本。
1: 这比较短
0: 啊，比较
1: 那天应该比较忙，
0: 嗯，
1: 在谈恋爱，那天比较简短。
0: 您再看三号
1: 的，
0: 我看三号发生什么了？
1: 三号可能都没写，
0: 你快
1: 搞对象了，还写什么写？哎呦，写了，
0: 快读一读。
1: 6月3号，
0: 6月3号，
1: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怎么呢？
1: 我被他甩了。
0: 不是你那个甜蜜的爱情就坚持了一天。
1: 哎，我发现我是日抛型的男朋友是吧？
0: 哎，这太快了。
1: 哎，我比隐形眼镜都快。
0: 你接着给我们读，为什么你被甩了的？
1: 来，我分析，被甩的原因可能是我学历不高造成的。
0: 跟学历有什么关系呢？
1: 他离我越来越。

0: 远啊，我看着他的背影，只有背影是清晰的，其他越来越模糊。
1: 走了，
0: 手里拿着冰棍儿，冰棍儿是班长送他的，他走上了班长家的宝马车。此时此刻，我终于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我被甩不是因为学历。
1: 对喽。
0: 哎，莫名的有些伤感，
1: 想起那阵的日子。
0: 打开冰箱喝一点吧。
1: 还想喝点？
0: 哎呦，有罐啤的。
1: 哎呦嚯，
0: 拿出来。咚咚咚咚咚！
1: 哦，这叫借酒消愁。嗯，
0: 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嗯，
0: 我会拉着他的手。我哎呀呀，坏了坏了坏了！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个酒洒在日记本上，
1: 我可别给日记糟蹋了，是吧？
0: 真是真是的，不应该不应该，
1: 真是的。
0: 哎，这是我的曾经
1: 回忆啊，
0: 居然被我毁掉了。
1: 可不，
0: 这么笨，
1: 以后
0: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1: 你怎么对自己这么狠呢？这三下儿，
0: 哎，稍等，
1: 怎么了？
0: 我的手为什么越变越小
1: 啊？
0: 哎，我身上的衣服在变，都是我小学时穿过的衣服
1: 啊！
0: 眼前一黑，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然后呢？
0: 当我重新看到的时候，
1: 嗯，
0: 我站在了学校门口。
1: 学校门口，
0: 那个姑娘
1: 谁呀？
0: 就是她，手里还拿着冰棍儿，她上了班长家的车。
1: 我听明白了，这你穿越到那个时候了？
0: 我穿越过去了。
1: 那你赶紧拦住她，别让她上班长的车呀！
0: 快教我。此时此刻我该跟他说点什么？
1: 你这么办啊、
0: 哎、好，
1: 那个时候童言无忌，
0: 对，
1: 没有听过情话、
0: 嗯嗯、
1: 说点情话教我。你就这么说、
0: 哎、教
1: 你说，
0: 嗯，
1: 姑娘你给我站住，
0: 站住，
1: 别让我再看见你，
0: 看见你，
1: 要不然我见你一次爱你一次。你听着，这多就这样，就行，
0: 记住了啊，
1: 就这样，
0: 记住，
1: 都没
0: 说，记住，
1: 就
0: 抓紧时间，一会儿忘了
1: 就快说。
0: 你给我站住，别让我见到你。
1: 对，
0: 他说好。我还没说完呢，你回来，
1: 等会儿你
0: 我还没说完呢，
1: 你快拦他，说好不？你给他叫住了。
0: 我不往后说了，我就问问你，
1: 对，
0: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1: 姑娘怎么说？
0: 她说，你都不给我买冰棍儿。
1: 那你快说两句。
0: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你要是做了我的女朋友，我就是你的冰棍儿啊。
1: 这姑娘呢？
0: 姑娘过来拉着我的胳膊，咬了我一口，说不凉，跑了。
1: 这姑娘真拿你当个冰棍儿了。
0: 哎呦，咬得我这个生疼啊，
1: 然后
0: 眼前都黑了、
1: 哦。
0: 等我醒来之后，一看，哎。我坐在书桌前，半听啤酒，我的日记本还湿着呢。
1: 哦，这一咬一疼，这又穿越回来了。
0: 等一下，牙印儿瞧见了吗？牙印儿。
1: 然后呢？
0: 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我能回到过去，改变未来。
1: 哎，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打算回到我们俩相识的那一天，
1: 不让分手这件事情发生，
0: 追逐我的爱情。
1: 那你们俩相识是哪天呢？
0: 5月31号，
1: 转天是6/1，你爸妈打架的前一天。
0: 先不管他们打架的事儿，
1: 那就找那天吗？
0: 咱们先穿越回去，好吧？
1: 穿越回去，找那天吗？
0: 来，往回翻，
1: 5月31。
0: 哎呦，5月31，咱拿起来看看啊。
1: 这怎么写的呢？
0: 5月31号，
1: 嗯，
0: 天气晴，
1: 也晴。
0: 我们学校新转来了一名女生，
1: 就那姑娘，
0: 我们俩不认识、
1: 啊，
0: 但是又觉得非常的熟悉。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在短暂的聊天当中，我觉得我们俩的共同爱好、共同语言非常的多。
1: 有什么共同爱好和语言？
0: 我们有一样的偶像，一样爱听的歌曲，
1: 嗯、
0: 一样追的剧，就连我们两家用的电视都是同款一样的型号。
1: 这还真是挺有缘分的。
0: 行了，5月31号，
1: 就穿这一天，
0: 记好了这日子啊！
1: 快快快快，
0: 咱来笔记本，就看这瓶啤酒的了。
1: 这个大大。
0: 懂懂懂懂懂，
1: 张小月，快快说话！
0: 那快教我该怎么跟他说？
1: 你就这么说
0: 啊！
1: 你说现在的我可能给不了你什么，但是将来我通过努力能给你一切。
0: 哎呦喂，老油条，你这人！我现在给不了你什么，
1: 对，
0: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我将是一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0: 咱家不缺房不缺车，我可以一切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你。
1: 说的多好，这姑娘怎么说呀？
0: 姑娘说：“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你愿意为我去做一切事情吗？”
1: 哎，我当然愿意了。
0: 哦，那好的。
1: 啊，
0: 我们家的电视遥控器坏了，你能不能把你家的掏出来给我用？我说行。
1: 啊，咱们好像破案了。你母亲是因为你守不住那个家的，这遥控器是你偷的。
0: 先不说家的事儿，我得问问他要遥控器干嘛呀？
1: 这遥控器干嘛？
0: 要遥控器干嘛呀？
1: 他怎么说呀？
0: 我呀，想借你家遥控器约班长到我家去看电视。
1: 哦、他白忙活了呀。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作为相声演员，确确实实不容易，
3: 那是
4: 啊，不容易。
3: 嗯，
4: 首先他知识丰富，
3: 对，
4: 知
3: 是从哪儿来啊？从书本里头来。
5: 没错。
3: 要怎么刘先生他知识丰富呢？他就爱看书。
5: 对对，这倒是。
3: 都爱看哪些个书？
5: 我呀，啊，我主要就是古典文学。
3: 你听见了吗？古典文学，这古典文学包括太多了啊！您看哪些个？
5: 我看的一般就是像什么《红楼》啊，嗯啊，这个《西游记》啊，嗯，《水浒》啊，
3: 你看
5: 那四大名著嘛。
3: 既然就说到这儿了，咱们探讨一个问题。
5: 哎呀，您说。
3: 社会上流传这么两句话，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嗯，请问您这是神马意思？
5: 这个好像不用晃脑袋。
3: 说到这儿没了。
5: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3: 那您说说，
5: 也就是说，嗯，老年人呢，啊，看这个三国呀，啊，不好。
3: 那为什么看三国不好，
5: 啊，你看看三国这本书里啊，全是勾心斗角的事儿，嗯，这老年人要看多了他容易变。
3: 为什么？
5: 奸诈无比哦。哦，
3: 我记得你爸爸看了一辈子三国了，现在一定变曹操了吧？
5: 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
3: 这二年还没变，
5: 后二年也变不了。
3: 那这句话没用啊，这句话
5: 那要说是没用。
3: 那少不看水浒呢？
5: 哎，这句话有用。
3: 怎么有用？
5: 因为这个水浒里头啊都是打架斗殴的事儿。嗯，你看我儿子了吗？
3: 怎么着啊？
5: 这书，嗯，我一眼都不让他看。
3: 书不让看。
5: 有一部电视剧啊，叫《水浒传》。
3: 有啊。
5: 好不好？
3: 太好了。
5: 好啊。啊，我儿子我一集我都不让他看。
3: 你为什么不让他看呢？
5: 我怕他变坏了。
3: 变什么呀？
5: 西门庆。
3: 变谁？
5: 西门庆啊。
3: 刘先生啊，你的希望值太高了啊。西门庆的变不了，嗯，最多能变一时迁儿。变好变坏不在看书，啊，在于大人的引导。嗯，我认为我们成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5: 是啊，
3: 不但要看，嗯，而且要钻进去看，
5: 还得钻进去看。
3: 看完之后，自觉的还要爬出来。
5: 他要爬不出来呢？
3: 爬不出来，你拿着蛤蟆腿一逗了，我就出来了。
5: 你要螃蟹来了？
3: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吧。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嗯嗯，你让他找我。
5: 找谁？
3: 找我。
5: 找你干嘛？
3: 聊了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5: 这些您恕我眼拙。
3: 我是水瓶。
5: 什么？
3: 水瓶。
5: 保温吗？
3: 暖水瓶啊。啊，
5: 你什么水瓶啊？
3: 我是水浒评论家。
5: 你是水浒评论家？
3: 评论水浒电视剧全部的水浒传。这干脆沾水浒的咱就评。
5: 沾水浒你就能评？
3: 评。
5: 哎呦，各位，今儿来着了啊！我都没想到啊，水浒评论家水平先生来到咱们中间了。
3: 是，
5: 咱这么着啊，今儿咱就让水平先生现场给咱们评论一下水浒，怎么样？啊，好，
3: 在这儿。
5: 我们赶上了，
3: 在座的朋友们，您太热情了，
5: 是，
3: 尤其是您的热情啊，我盛情难却。
5: 嗯，对，
3: 我给大家评论评论《水浒》，
5: 大家没评论评论。
3: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5: 知道，
3: 咱们先唱主题歌。
5: 你还会唱主题歌？
3: 唱完主题歌，咱们接着评论《水浒》。
5: 得嘞，
3: 怎么样？
5: 给您打节奏。
3: 好嘞，大河向东流啊，今天的心情可难受啊。南北走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我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哎，全都有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哎，这俩人什么毛病啊？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6: 好汉歌。
5: 什么叫好汉？
6: 英雄。
5: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6: 有英雄马呀。嗯，水泊梁山一把单八将，全是英雄。
5: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6: 哎呀，那还用问吗？宋江啊。
5: 他怎么是啊？
6: 人送及时雨送。

0: 秧，那是梁山伯上的第一把交椅。
1: 他哥不是起义上梁山啊，他是被人救上梁山，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那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进面礼儿，他为了招安。所以现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全从宋江那留下来的。
0: 都出处了，你
1: 他没留什么好东西。嗯，他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0: 照你这么说，这宋江算完了，完了是吧？林冲呢？
1: 林冲怎么着？
0: 80万禁军教头，人家可是被逼上的梁山。
1: 林冲啊，媳妇儿迷，
0: 媳妇儿迷啊！
1: 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那么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一看高衙内把他媳妇儿抢走了，完了。没媳妇儿了还有什么意思？上梁山吗？这种人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0: 林冲也算交代了
2: 啊，不，
0: 对不对？
1: 不算。
0: 李逵
1: 、傻帽，大傻帽一个。
0: 您这怎么说话？
1: 怎么着？
0: 人李逵是忠孝双全呢。
1: 孝谁啊？
0: 孝他母亲呢。
1: 怎么孝啊？
0: 水泊梁山，环境这么好，李逵一想，老娘下山接老娘去，上山享享福。
1: 倒霉啊！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的。接了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功夫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0: 什么词儿这是？
1: 你早知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0: 那阵有矿泉水吗？
1: 可乐也行啊。
0: 评论家呀，您这是
1: 英雄。
0: 行，您别说了。再者说人李逵，人家忠啊，
1: 忠谁啊？
0: 忠宋江啊。
1: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毒死了，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他什么呀？
0: 又交代一个，
1: 完了，
0: 又完了，
1: 不行。
0: 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1: 为民除害啊！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才怪着呢。你打东北虎瞧瞧，马上毙了。
0: 这倒是啊，血溅鸳鸯楼啊，人家杀了18口。
1: 哦，杀人多的英雄，
0: 那报仇啊。
1: 谁害你？你杀谁去？为嘛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们一个宰了吗？乱杀无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0: 完了，那怎么着呢？
1: 武松他们，
0: 武松那不算英雄，那怎么了呢？
1: 武松他去
0: 景阳冈打过这样的英雄，他不算英雄吗？
1: 他首先他没感情啊。
0: 不，您这是他怎么就没感情呢？
1: 他嫂子多爱他，嫂子长得酷，这个头，这个岁数，这个白净，这个性感。武松也是个大傻帽啊，你放着喝水不洗砖的，这不让我着急吗？这把我急得好点怎么办？这
0: 你就应该急个好歹的，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要依着你，那武松跟他嫂子好了，这就是英雄，那就狗熊，知道吗？
1: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收住了，西门庆插不了腿了，他哥哥死不了了，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不愧是评论家啊！你看人家这思维啊，人家这角度，我服了。
1: 大哥，
0: 这么着吧啊，您说啊，水泊梁山谁是头把英雄？
1: 我要说出来，你就得暗身大拇哥。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0: 您说谁是第一位英雄？
1: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Mr. Pan，
0: 评论家，你看看，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
0: 谁不知道这潘金莲在《水浒传》里的他是反面人物？
1: 你不懂
0: 啊？我不懂。
1: 你不懂啊？潘金莲在社会的影响你不懂。
0: 你说。
1: 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0: 你这词儿比我都老了。
1: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给人家了。张大户没钱买得起吗？张大户有钱。大

0: 度，五十多岁，胡子留这么长。
1: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0: 大吉啊！
1: 等等等，你见过那五十多岁胡子留那么长的？
2: 我没见过，我
0: 告诉你，那个年代三十就蓄须了。五十岁胡子就这么长了
1: 啊！要照你说，那一阵五十多岁那就算老头。
0: 你别看这老头啊，他老不正经。
1: 怎么不正经、啊？
0: 花心。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啊，他瞧一眼人家。你看他张大辉一看见潘金莲，那俩眼都离去了，馋的哈喇子下来了。
3: 你过来，
1: 整个一活托儿，这是。
0: 你再看潘金莲，这还不算英雄吧？
1: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这就英雄？
0: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1: 您就是唐朝，就这也不算英雄您了。
0: 你听我说呀，潘金莲是大胆反抗啊！
3: 别整他干嘛？这么大岁数，倒霉德行去，那样你个呆钱当。
1: 我长那么大才知道潘金莲是天津人。
0: 潘金莲会说天津话啊，张大富他不服啊，亮儿亮儿，我太爱你了，你就嫁给我吧，我也不爱你，我怎么才连个老丈人啊。
1: 这要娶二房是怎么着？
0: 潘金莲说什么了啊？那镜子照着照着自己倒霉德行。你没有媳妇吗？你有媳妇你还想娶我做二房？我告诉你，娶我做二房啊，妹妹妹妹
3: 对，不买罗马甭打死丁慧。
1: 这不都你那要条件里的词儿吗？这是
0: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
1: 那要什么呀？
0: 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张大户是气急败坏啊！你要不嫁给我呀？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1: 嫁出去！
0: 全县城谁长得最丑，谁长得最寒碜，我让你嫁给谁？
1: 谁丑啊？
0: 有
1: 谁？
0: 县城里有卖炊饼的武大郎，人称三寸钉，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那个丑啊！潘金莲他不知道啊，等嫁过去这么一看呢，
1: 我这没有啊，你往我这儿看干什么？你
0: 完了，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1: 要说也是，
0: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这给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1: 你别摔着，别摔着，别摔着！
0: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现在的婚姻也不能自由。你爱人也不可能嫁给你，你跟你爱人结合，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这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1: 你还鼓掌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们两口那是自由恋爱。
0: 就是你跟你爱人自由恋爱，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如果说没有他的反抗，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1: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
0: 第四个、
1: 第五个、第168个，
0: 你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这你这叫胡评，大伙都知道。
0: 怎么了？
1: 潘金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0: 站住！
1: 这样。
0: 站住！谁杀死的？
1: 潘金莲。
0: No！
1: 这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太长了，这。
0: 那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1: 还经济头呢，
0: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1: 这还能发财？
0: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合了那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他武大郎警惕性高一点，他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捉住了，那什么局面？
1: 什么局面？
0: 西门庆的包赔武大郎的名誉损失费。七个要付，赔过来四个。武大郎有钱了，土豪，道士也变了。
1: 怎么道士啊？
0: 小背头，马子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坐着奔驰车，谁见面不得喊一声武总？
1: 还武总？
0: 以后想发财，警惕性。

0: 让一点。哎，
1: 这才牛您爸爸年啊。
0: 怎么了？
1: 您这我越听我也听不下去了。啊，都知道潘金莲下毒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2: 站住。
1: 这样。
2: 站住。咦，谁下毒？
0: 潘金莲。
2: No,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0: 那是现在进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在里头。
1: 你照你这么说，那是提前下的毒。
0: 哎，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潘金莲不忍心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下去的丑啊。西门庆这个着急呀。
1: 怎么西门庆还跟来了？
0: 来了，在楼下等着，怎么还不让他喝呀？急得西门庆他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叫声金莲姐，听我说，害死武大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面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眯着，又快又快又，我心里的急得是那个那个冷。金莲姐不住外人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着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花家。
1: 哎呀，了不得了，这西门庆穿越了，连这歌都会唱，你看
0: 潘金莲也着急呀，急得他也唱上了，
1: 也唱上了。
0: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了，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1: 心太软。
0: 西门庆听到这时候你心还软呢？
2: 是啊，
0: 我得鼓励鼓励他。
1: 怎么鼓励啊？
0: 妹妹你大胆，你快下手吧，快下手啊，我会呀头，从前的大路9999啊，你开开那楼窗口啊，这树根就松了手啊，这砸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红红的交杯酒，老魏呀，
1: 这西门庆还了得吗？整个一歌楼子，
0: 王
1: 什么歌都会，
0: 王婆子也着急呀。
1: 是啊，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同唱一首歌呢？
1: 一首歌啊！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就喝了。哦，武大郎是气绝身亡，
1: 这么死的。
0: 所以武大郎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1: 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1: 这还得推翻，
0: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
1: 还得昭雪，
0: 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1: 你说那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啊？我写了个报告，电视
1: 去哪儿去了？
0: 水府研究院。没有一个星期，还真批回来了。
1: 是啊，
0: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1: 同意。
0: 花儿去。哎。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对
5: 对
6: 对。
3: 我们是相声演员。
4: 是
5: 是
6: 是。
3: 那个相声呢不好说。我觉得你们仨挺好说的吧。啊，干嘛呢？对，不能我一人说呀，你们也得说呀，对不对？哎，
4: 那我们仨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3: 好，
4: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形式，
3: 你们都说了是吗？
6: 怎么？
3: 我也得说，得咱们四个一块给大家说呀。
6: 四个人，
4: 四个人说，
3: 四个人。
4: 好，哎，四个人说，大家一看我们表演就特别的高兴。
3: 但是我挺委屈的，现在。
6: 您心里啊，要是不舒服，
4: 您就听相声。
6: 您要是身体不舒服啊，
3: 就让你们仨气的。
6: 让我们仨气的像话吗？身体不舒服，看大夫去啊！
4: 啊，不
3: 看大夫啊，
4: 也不能这么说。
6: 怎么了？
4: 那要赶上那个不负责任的大夫啊，还不如不看呢。
3: 怎么还有不负责任的大夫呢？
4: 那现在没有啊。现在这个医生对患者是尽职尽责。我说过去江湖郎中，就是骗钱。
6: 对，
3: 是吗？
7: 你别这样，你要不信的话啊，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家表演出来。
3: 可以。
7: 我演郎中，
4: 我也演郎中，
6: 我也演郎中。
3: 你们仨怎么那么有瘾呢？
7: 不是，
3: 什么仨郎中干嘛？就一个郎中、
6: 啊，一个郎中，一个郎中。
3: 对对对，
6: 这么着得了，
7: 怎么着？
6: 我分角色行吗？
7: 行行行，
6: 你

0: 演郎中，嗯，我演你的助手，嗯，你带着他看病，
1: 好呀，
0: 你演驴，
1: 演驴，我演一个患者，
0: 你演一个受伤的患者，
1: 受伤，
2: 行，
1: 可以。
2: 这样，丁哥，你既然演这个受伤的患者，我得带你到台下，咱们化化妆。
1: 那咱们走。
3: 站起来！
0: 哎呦我去！你干嘛呀你？
3: 你是助手，
0: 我助手我就不配坐着了是吗？
3: 你得察言观色。哎呦！
2: 快走，快点儿，等不了了，快！郎中，快救人！
1: 简川，
2: 受伤了，不成了，快点！你倒是扶着我点儿啊！
4: 刀跟我身上插着呢，你难受什么劲呢？你还扶着你，你扶着我呀？这你带我来瞧伤了，
2: 扶着一点。哎呀，受不了了！哎呦，郎中，快瞧瞧吧！
1: 头疼人了！哎
2: 呀，受伤了！哎呀，
0: 怎么你也要死是怎么着你？哦。我们郎中累了，说了，只看急诊不看门诊。
4: 怎么看我这也是急诊的病吧？我刀都扎着了，我看门诊干嘛？我看急诊来的。
2: 人家郎中不看，咱走吧。
4: 你别走，
3: 你过来，你过来啊！这还用看是急诊还是门诊？
0: 这肯定是急诊是吧？
3: 我不是那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你过去啊，问一个专业的问题。
0: 专业问题？
3: 嗯，
0: 哎。听着，我问问你，你这个病是突发的呀，还是遗传的呀？
3: 你回来吧。
2: 我想想啊，
4: 你别想了你，这病还有遗传的是吗？你们家辈儿辈儿出挨刀的是吗？
0: 你问的什么问题？你不是让我问这个吗？
3: 这是专业问题啊。
0: 那什么呀？
3: 咱俩干嘛的？
0: 咱俩是郎中啊。要
3: 表面上是郎中
0: 啊，
3: 实际呢？
0: 骗子呀！
3: 别嚷嚷。
0: 那我问什么呀？
3: 跟他提钱的事儿。
0: 跟他要钱？
3: 钱的事。
0: 钱的。对了，哎呀，问问你。
4: 对。
0: 你这刀多少钱呀？
4: 对，
0: 多好。
4: 什么叫刀多少钱？
0: 告诉你，260。
4: 你回六是吧？干嘛？
0: 我呀，这还有3.7。
4: 你把钱收下，你干嘛？
3: 过来。
0: 怎么了又？
4: 跑这卖刀来了？
3: 不是，咱给他钱。
0: 那怎么着啊？
3: 他给咱们钱。
0: 对，咱们是骗子。
3: 他给
0: 咱们钱。
3: 给咱们钱。
0: 哎哎。
4: 你看这
0: 我把你这刀拿走，你给我多少钱啊？
4: 哎，你是特想要我这刀是吗？
0: 不是，就
2: 我带的也不多。
4: 你把钱收起来，你啊，干嘛？咱不是来卖刀来了？
2: 哦，
4: 你这带着我来瞧伤来了是不是？
2: 哦，
4: 你过来，
3: 跟他要钱
0: 啊，
3: 跟刀没关系。
2: 哎，就我朋友这伤啊，
0: 跟刀没关系。
4: 怎么没关系呢？
0: 他说的跟刀，
4: 我这刀扎身上哗哗流血，你告诉我跟刀没关系是吗？
0: 有关系。
4: 我这哗哗流血，我什么原因啊？
0: 什么原因？
4: 我这上火引起的是吗？我你起开，你这不太业余了，你过来，这还是得问郎中。对，那郎中，你看看我这个，哎呦疼，你看这怎么回事？
3: 上火引起，
4: 走。什么郎中啊这？
0: 没错嘛，能上火吗？
4: 怎么上火引起的？你往这儿看，没让你看舌苔，往这儿看。
2: 哎呀，这大褂真漂亮。
4: 看哪儿呢你？看我大褂干嘛？看刀。
2: 哦，这刀真漂亮。
4: 刀有什么可漂亮的？
2: 扎的真漂亮。
4: 看你有多恨我呀你！正经的，你先起码把刀把我拔出来，是不是？
3: 你不懂
4: 啊，
3: 你不懂。
4: 怎么了？
3: 拔刀那是很疼的。
4: 哦，
3: 你现在神志这么清醒，
4: 哦，
3: 怎么能拔刀呢？
4: 哦，有道理，有道理，
3: 对不对？
2: 对，
3: 来，叶鹏，处理一下。
0: 好嘞，没问题。
3: 嗯，
2: 他帮你拔刀啊，你得忍住。
4: 我忍住，
2: 加油。
4: 对，我得把病治好。你举椅子干嘛？
3: 撂下，
0: 啊，
3: 不是这意思。咱们有更加文明的手段。
0: 什么手段啊？
3: 咱有麻药。
0: 对了，等着。
2: 上麻药。
4: 还有麻药呢。
3: 坐好。
0: 哎，我有麻药。
3: 坐这儿。
2: 哎，上麻药。
4: 哎，保险，对。
0: 等会儿。
4: 哎，
0: 我确认一下
4: 啊，
0: 是这儿是吧？
4: 哎呀，不行，对，别动。
0: 我
4: 直接
0: 上一点麻药，
4: 直接上。

0: 直接想啊，呀呀呀！
1: 我疼，麻不麻？
0: 疼疼疼疼！怎么这么
2: 量不够？量不够！
1: 哎，
3: 麻不麻？
1: 疼疼疼！继续继续！哎，呀呀呀！麻不麻？麻不麻？
0: 麻了！啊！
1: 麻了！这就是麻药的效果。
4: 哎，不，完全凭他自觉，是吧？一般到我们这儿看病的，打到第五下的时候不麻也说麻。哦，
0: 我这辈子都不想喝胡辣汤了，现在。
1: 好
0: 啊，既然他已经麻了，
5: 咱们就可以动作再大一点了。
0: 不行不行不行，还是小心一点，还是小心一点，
5: 小心翼翼的，
0: 小心小心，
5: 把刀起出来。
0: 哎，对对对。
1: 来啊，听我口令啊。
4: 好，
1: 老总啊，
4: 外科啊。
1: 一二和注意节奏、啊、
0: 您别再闪着我的，就一下就出来了嘛啊。
1: 一二，
5: 你调整呼吸、啊、
0: 我调整着呢我。
1: 一二，
5: 你给加个油，
0: 你快点啊，你
1: 打
0: 有。
5: 漂亮！
0: 你喊什么呀？是你拔什么呀？让人家喊拔呀！
1: 让我加油！
0: 加油也没有你喊的呀！你这怎么回事？疼死我了！这这……
5: 哎，可以了，拔出来了，走吧。
0: 什么就走了？就您这么治我？在家我自己我就治了。我什么就走了？你处理一下，我这流血呢。
1: 告诉你，这还疼着呢。
0: 对对、
1: 啊，你多少再给人撒点麻药啊！
0: 哎、不。走了
4: ，别走，你怎么能让人走呢？
5: 怎么不能走？
4: 你这郎中这么不负责任啊！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
0: 什么根本问题啊？
5: 还有根本问题？
4: 根本问题啊？
5: 什么根本问题啊？
4: 这刀到底多少钱啊？
5: 还记着呢。
6: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以及人之老，幼无用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幼无用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
7: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宋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宿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喜欢把吃粗粮看作是一种非常健康又控糖的选择，尤其像是一些血糖偏高呀、患有糖尿病的人群，更是把粗粮加到了自己的日常饮食当中。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的是，有些粗粮呀，咱们听着挺健康的，但实际呢，它会使血糖慢慢飙升，这个升糖的速度可能比一些吃白米饭呀、白馒头还要更快。那我们说说有哪些粗粮可能比米饭还升糖啊？第一种是糯玉米，在浙江省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钱塘院区营养科营养师高海峰刊文指出，甜玉米的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值约为50到60，属于中等的 GI 食物，而糯玉米的 GI 值约为70到80，属于高 GI 食物。在相同重量下，糯玉米摄入后呢，可能导致血糖水平上升的更快。另外，糯玉米的淀粉含量达到了70%到75%，并且几乎为这个支链淀粉，具有消化快、血糖反应高的特点。第二个呢是黄小米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刊文介绍，如果血糖控制不住，一定要避开支链淀粉含量较多、吃起来口感较糯的谷物，比如说大黄米、小黄米、糯玉米、黑糯米等。以小黄米为例，小黄米又称糯小米，很多人喜欢在晚餐的时候喝上那点小黄米粥。实际上呢，黄米粥比白米粥的升糖速度是更快的。那如果需要控制血糖，一定不要大量的喝小黄米粥，更不能早餐的时候或者晚餐的时候只喝粥。那第三个呢是烤红薯。吃红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烹饪的方法。像蒸煮的红薯，它的 GI 值呢是77，而烤红薯 GI 值则达到了高达这个94。因为在烤红薯的过程当中呢，部分的蔗糖啊转变成升糖更快的麦芽糖，意味着呢它们能快速分解为糖分，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的短时上升。四个呢是杂粮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他刊文指出，粗粮打糊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很多人喜欢把那个粗粮啊打成一些粉儿、杂粮粉，然后用水冲成糊来喝，觉得这样呀是很方便的，而且对自己也是很营养的。但是其实打粉的这个动作呢，也是会让升糖指数反而会更高的。那我们再来说说粗粮升糖的四大隐形推手。那第一个呢，就是品种越来越甜。经过选育的红薯、南瓜等品种，现在这个含糖量更高，口感是更甜糯的。本身 GI 值高于老品种，口感甜度呢与升糖潜力是成一个正相关的。那第二个就是煮得太过烂糊了。像加工时间越长，温度越高，主食中淀粉糊化的程度越高，进入肠道后呢，吸收的速度越快，血糖呢容易快速的升高。第三，则是这个过度的精细加工。像土豆泥、杂粮糊等这个加工形式，会去除延缓升糖的核心成分膳食纤维，导致淀粉直接暴露，升糖速度就会翻倍。那第四个就是一次吃的太多，像很多人呀，一次性集中摄入红薯、玉米等粗粮，碳水化合物摄入集中，容易引发这个血糖的剧烈波动。那我们再来说说医生推荐的这四类的粗杂粮，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更加的平稳。湖北省武汉市第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伟刊文介绍，推荐了四类杂粮是有助于降低血糖的。
那第一类呢是麦类的粗杂粮，比如说燕麦、大麦、黑麦、荞麦等麦类粗杂粮。相较于这个精制谷物，它们的升糖指数普遍是偏低的，这也就意味着在消化过程中，它们释放糖分的速度相对较慢，不会引发血糖水平的急速上升，从而呢有助于控制血糖。此外，麦类的粗杂粮中富含的膳食纤维也是它控血糖调控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那第二类呢是这个豆类的粗杂粮。豆类的食品包括有红豆、绿豆、蚕豆、芸豆，还有鹰嘴豆等等等等哈。那它的升糖指数相较于麦类的粗杂粮则是更为温和的，

作为优质的植物性蛋白来源，它的这个氨基酸组成呢和人体所需是很相近的，能提供

那第三类呢，是麸皮类的粗杂粮，比如说什么燕麦麸皮、小麦麸皮，以及含有麸皮的全麦面包等。那麸皮它作为谷物加工过程中去除的外皮部分，它是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特别是不可溶性的纤维的。那它呢就有助于减缓我们食物的一个消化速度，延缓糖分吸收。此外呢，麸皮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比如说镁、锌、铁等等，以及抗氧化物等有益的植物化合物，对于维持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那第四类是胚芽类的粗杂粮，胚芽类食物如小麦胚芽、胚芽米、玉米胚芽等，是谷物种子中最具营养价值的部分。它们呢是富含维生素 E、B 群、矿物质，还有蛋白质、健康脂肪以及抗氧化剂等营养成分的。那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人体健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适量的摄入胚芽类的食物有助于改善营养状况，促进健康。那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吃粗粮有四个正确的吃法。那第一个是形态越完整越好，形态越完整，它加工程度越低的粗杂粮引起的血糖波动就会越小。所以如果大家这个胃肠道是健康状态挺允许的，消化能力也挺正常，最好选择吃整粒完整的粗杂粮。比如吃燕麦米和大米蒸的杂粮饭就优于吃熬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燕麦粥，能吃蒸南瓜块、玉米段，咱们就尽量的避免喝这个南瓜羹、玉米糊。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总只吃一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高红看问提醒，控糖呢优选低升糖指数粗粮，燕麦、藜麦、黑米、绿豆，避免单一化，可以混合2到3种粗粮和大米同煮。那第三个方法是循序渐进的加量。高红医生表示，对于健康人群，每日粗粮占主食的1/3到1/2，约50到150克。而对于初食者而言呢，可以从每天的20克开始，逐渐的增量，避免这个肠胃出现不适。那第四个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烹饪啊，它易软不易糊。高红医生建议可以通过提前浸泡的方法，例如把杂豆类啊浸泡4到6个小时，缩短烹饪时间，还可以巧用高压锅使粗粮更软烂，减轻我们的消化负担，同时呢避免油炸、煎烤破坏营养，增加热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大家是否有人啊，在平时的时候总是感觉好疲惫啊，这个免疫力有点低，代谢变慢了，许多人呢都是把这些归因于累的。但是啊，专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中约74.5%的人三餐不规律，81%早餐仅摄入主食，而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不少人呢，每天将优质蛋白质、蛋、奶、肉、鱼、虾、大豆等等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的分配呢是严重失衡，全天蛋白质的供给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呢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调研数据显示，我国超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摄入量上未达40%，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2030年人均每日优质蛋白质占总蛋白摄入量50%，是存在一个明显差距的。说到底啊，我们在蛋白质这块呢，就是普遍没吃够。蛋白质啊，它是维系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的全部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的膳食持续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就会逐步的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问题。但为什么我们中国很多人普遍吃不够呢？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凤忠分析，原因呢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认知误区导致的主动不吃。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能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呢，直接导致了居民主动削减了这个优质蛋白的食物摄入。第二个原因就是传统膳食结构有短板。我国传统饮食啊，是以精致的米面谷物为主的，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一个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蛋白呢，消化吸收率仅60%到70%，而鸡蛋、乳清蛋白吸收率可达90%以上。米面呢，经细加工，去除胚芽、麸皮，进一步降低了蛋白质含量与氨基酸的完整性，加剧了这样的一个营养缺口。那会吃蛋白质，我们要坚持三个原则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18到64岁男性和女性每天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为65克和55克，那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怎么吃呢？王凤忠在这里建议，在摄入总原则上应该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那第一个原则是要坚持三餐的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的氨基酸是无法用于肌肉合成，所以早中晚三餐应各分配20到30克的蛋白质。那第二呢，就要注重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中的占比。
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中，动物蛋白，比如说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的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制品的占比，应该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中的蛋白质呢，仅作为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一个主要来源。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杜绝过量的风险。蛋白质摄入它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的蛋白摄入不宜超过每公斤体重2克，长期的超量摄入啊，不仅会提升肾脏的滤过压力，增加尿酸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缺乏。在我们的日常食材选择上呢，其实主要推荐大家食用一些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或者豆浆、豆腐、黄豆等等。早餐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纯牛奶，或者

是200毫升豆奶。午餐呢可以选择100克瘦肉或者是鱼虾和100克豆腐。晚餐呢选择80克水产去皮的禽肉和杂粮豆饭。这样啊，全天天然的食物蛋白总量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便可以轻松的达标了。在烹调的方式上，优先的推荐大家选择蒸、煮、清炖。油炸呢会使肉类的油脂增加30%以上，额外热量会抵消蛋白补充的收益。当然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购买蛋白质补充剂。2025国内蛋白补充剂市场白皮书上显示，我国蛋白粉年消费增速17.3%，但62%的消费者是存在一种盲目选购、过量服用的问题。王凤中在这里提醒，实际上呢，肉、蛋、奶、大豆等天然食材除了能提供蛋白质，还富含矿物质、脂溶性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蛋白质补充剂呢，仅可以作为膳食缺口来填补，但是呢，不可以替代这个天然的膳食，其营养价值并非是更好，不宜长期的大量摄入，只应在这个早餐、加餐或者是运动之后，将其作为营养来补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 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是评剧《珍珠山》。那说到这出戏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它出自评剧鼻祖程兆才先生之手，许多流派的艺术家都擅演这出戏，同时呢，这出戏也是评剧白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许多经典的唱段脍炙人口，并且极具白派低回婉转优美动听的特色。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评剧名家白派传人王冠利和王海平合作为大家献上珍珠山选段，掌声有请。
10: 幸运夫

适才提起罗德二字，你就面带愁容。难道说你与他有什么瓜葛不成？

0: 就不对了，他姓罗，你姓王，你二人怎会是同胞兄妹？莫非同母异父不成？
1: 非也。
0: 既不是同母异父，哪来两姓兄妹？
1: 我兄自幼住在娘舅家中，因此更名罗德，不想他到此为上，遭此人命之案，望其老爷看在妾身面上，搭救他一条性命才是。
0: 哎呀呀，夫人，你平日聪明过人，想他打死人命罪难宽恕，下官焉能知法犯法？
1: 老爷有所不知，我那兄长为人老实忠厚，我想他绝不会伤人害命，这其中必有蹊跷，望其老

华为媒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其实都是通过这部戏来认识评剧、喜欢上评剧的。所以很多朋友都说，华为媒呢是我们评剧的看家戏，是它的代表作。尤其呢，华为媒呢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被拍摄成了戏曲的电影。那么通过这种新的文艺的载体呢，走向了世界，也为评剧这个古老的艺术赢得了广。

范的世界赞誉，所以有人说花为媒就等于是评剧。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因为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为我们带来这段花为媒的两位艺术家。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年已经73岁高龄的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月先生。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古文月先生、刘慧欣两位为大家带来的花为媒。

房里正装。

问你，77、88、99年末者见了他，没个闪耀，咱点头。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有。

挑不

0: 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地方。
1: 伺候大人，
0: 只有同我一面，命你去到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就替老夫再次舒坦，有冤枉者赶紧庙来申诉。
1: 是，嘿，怪事儿，别的大人到这儿怕打官司的，差外黑脸大人到这儿他找打官司的，官差不自由，我呀给他吆喝两声。我说庙前庙后的百姓们听着，亲要包的人陈州放粮打死经过，在天齐庙，在李民祠，你们有什么冤上那儿冤去。
2: 我不愿意冤去。
1: 得嘞，我呀咱上那边吆喝吆喝。我说庙左庙右的百姓们听着，亲有包的人陈州放粮打死经过，在天齐庙，太里民祠，你们有什么冤上那儿冤去。
2: 我不愿意冤吗？
1: 都不冤呐。哎，我也不冤呐。得了，我呀交差去了。
3: 起来，
1: 何人大话？
3: 驸马韩耀有一下府，有二十载的冤枉。
1: 好的。哎，您瞧，哎，没有不开张的油银的。启禀大人，驸马韩瑶有一瞎婆，他要贪二十载的冤枉，
0: 赶紧庙来。
1: 是。哎，我说夏老太太，出来凉快凉快吧。

0: 是那老包吗？
1: 我叫他大人他还不乐意听呢，你怎么叫他老包啊？
0: 你哪里知道我叫他一声老包还是奉承他呢？
1: 得嘞，您哪是奉承他呀，你是奉承我的屁股要挨二十板子。
0: 岂小了与我打一路。
1: 哎，老太太您随我来。上台阶。哎，卖门槛，跪下跪下。
0: 包拯在哪里？包拯在哪里？
2: 这一下不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0: 有道是当跪则跪，不当跪我却不跪。
2: 好不当跪之则跪，有何冤枉朝上诉来？
0: 慢来，你是真包我便申诉，若是假包不便诉了。
2: 你双目失明，怎知老夫真假？
0: 真包脑后有一肉针，若是真包吓得未来，待我一摸便知真假。

0: 换我何事？
1: 不是我换你呀、啊，你不是说你有20载的愿望吗？
0: 愿望倒有，但不知哪位大人在此速谈。
1: 就是那包大人呐、
0: 啊。哦，

0: 人预备，
1: 家婆莫来。
2: 斗胆大狗头前来红

0: 有何冤枉慢慢讲来、
1: 啊、抱歉啊。

0: 我来问你，在行要知了几载？
1: 算来有二十余载。
0: 甚至我到此地，
1: 我在大街乞讨，众百姓纷纷到你为官。

0: 地方。
1: 诸侯大人，
0: 此相府一言一座，乱插反掌。
1: 哎，老太太，您这边坐，这边坐。

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怎为大宋？

0: 听下夫之言，难辨真假，不免将他搀扶正位。若知君臣大礼，便是国泰；倘若不孝，将他拿下，以还不迟。来，将下夫搀扶正位。
1: 是啊，哎，老太太，哎，您这边请，这边请。

0: 身上的灯的滚的灯泡都向天放水刀，我太心思家临朝，
1: 保亲天神
0: 啊。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与。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汇聚奋进力量；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2: 人文苏宁德润五园，河北刘禅寺镇善文化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行政审批局扫码解锁办事指南，政务服务优化提速；
2: 媒体看苏宁，河北苏宁举办暑期大学生辩论赛。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日报社论，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汇聚奋进力量；热烈祝贺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1: 信心满怀担使命，凝心聚力起新城，承载着全市人民的热切期盼。备受瞩目的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相继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肩负着时代使命和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我们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致以崇高敬意。这次两会是在奋力推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沧州市第11次代表大会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大会。大会将系统总结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市政协12届一次会议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部署今后5年工作任务，同时进行一系列重要人事选举。这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关系沧州未来发展的一次盛事。大会的召开，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市人民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同心协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岁月铭刻奋斗的艰辛，时代印证铿锵的脚步。过去5年是沧州发展全方位进步、系统性突破、整体性提升的5年。5年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奠定了坚实基础。民主激荡智慧，团结凝聚力量。过往的成绩离不开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辛勤付出。过去的5年是15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服务大局为己任，以良法善治为支撑，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主线，以四个机关为引领，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全力助推沧州高质量发展。12届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政治领航，恪守协商主责，聚焦人心力量，深化改革创新，着力建强队伍，为奋进“十五五”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

0: 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在市十五届人大和十二届施政协届满之际，我们向各位辛勤奉献、默默付出、为全市发展呕心沥血的代表和委员表示衷心的感谢。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济于始。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刚刚闭幕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擘画了沧州发展的宏伟蓝图，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如何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与担当。我们要以新观念、新思路看待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充分利用好正在聚集的有利因素，已经形成的发展动能，努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塑造未来竞争新优势，在应对变局中赢得先机，在开创新局中走在前列。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始终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让每一项立法、每一项监督都能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让人大工作根基更加牢固、源泉永不枯竭。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用心体察民情，用情反映民意，用力化解民忧，把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根扎得更牢。众志定良策，同心创伟业。新形势、新征程赋予了人大和政协新的任务与使命。我们坚信，肩负重任的代表、委员一定会以饱满的热情、奋进的姿态，依法履职尽责，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谋惠民之事，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努力拼搏、不懈奋斗。预祝两会圆满成功。
1: 河北刘善四镇立足本土刘善历史文脉，把善文化作为河北乡村建设精神内核，统筹推进人居环境体制、传统文化传承、乡风文明涵养、基层善治实践，将向善理念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走出一条文化铸魂、环境塑形、善治固本的河北乡村建设新路径。
0: 走进河北刘善四镇各村，平整通畅的村内道路干净整洁，道路两旁绿植错落有致，一面面蕴含孝老、睦邻、向善故事的水墨文化墙沿街铺展，街头巷尾村民闲谈休憩，处处洋溢着安宁和睦的乡村气息。河北刘善四镇因善得名，流传已久的向善故事代代相传，白墙墨韵，朴素雅致，墙体成为无声的文明讲堂，村民出门见善，抬头悟善，在耳濡目染中涵养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千年善文化在河北乡村焕发新生。
2: 村政委做了很多的工作，你比如这个街道的环境卫生，这个向善的美化，这个群众之间的这个和谐，是吧？这个邻里亲里的团结和谐，
0: 村内的可喜变化，村民的真心肯定，正是全镇推动河北乡村建设走深走实的生动实践。全镇牢牢把握善文化这一辨识度极高的本土文化基因，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立足各村资源禀赋，以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的工作思路，将善文化理念全方位融入河北乡村建设各环节。
3: 善文化是河北刘善四镇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河北乡村建设的核心。全镇构建一河多元的善文化表达体系，以刘善、向善、行善、扬善为核心内核，结合各村资源禀赋、产业特色，定制专属文化主题，实现一村一主题、一村一特色， 路试上我们以五清三建一改为抓手，将善文化融入人居环境、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全过程，让河北乡村既体外在村容颜值，更注内在精神根魂。
0: 在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中，河北留山四镇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全面实施村内道路硬化、街巷亮化、村庄绿化等工程，常态化开展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庭院整治，通过清理残垣断壁、打造小微景观、推进美丽庭院创建，昔日杂乱街巷焕然一新，道路通畅，环境洁净，绿植环绕，基础设施不断补齐短板，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村民居住舒适度显著提升。
4: 我们这个中心大街两侧的这个墙壁呢，我们粉刷了7000多平米，文化墙呢做了5处，一共300多平米，道路两侧的地砖呢我们铺了3000多平米，下一步呢我们准备就是对这个村里边的环境呢进行呢大一步的提升，结合我们村电商的发展呢，我们计划呢给我们的村民呢一个舒适的环境，让这个村民呢收入呢越来越高，腰包呢越来越鼓，咱们呢环境呢更美。
0: 河北留山四镇充分挖掘本土历史资源，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将历史文脉与善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依托文化挖掘成果，村庄通过艺术彩绘的形式，把千年古树、古塘河记忆、善文化故事搬上墙面，让墙面成为承载乡村记忆的载体，唤起村民的乡愁共鸣，留住乡村文化的根与魂。
5: 我们深度挖掘本村的这个乡脉文化，重点着重3个方面的这个建设。第一个方面是打造我们大槐树为中心的槐文化，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这个槐荫阡陌。第二个就是善润万家，因为留山寺嘛，原来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古老的这个传说吧，传播善文化，这是两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挖掘这个老塘河的文化，原来这附近的村都在河的也很多，附近都是一个老塘河的流域，我们前部也是一个老塘河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现在因为这个历史的变迁，老塘河有点干枯了，但是这个文化还有这个善文化是一直在传承的。
0: 与此同时，河北留山四镇深挖善文化时代价值，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评选，组织开展家风宣讲、志愿服务、敬老关爱、民俗展演等群众文化活动，搭建文化阵地，讲好向善故事，让善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可感知。各村将善文化理念融入村规民约，倡导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向善，推动移风易俗，以道德力量涵养文明乡风。全镇坚持党建引领，推行网格化治理，发动党员、乡贤、志愿者参与村庄管护、矛盾调解，充分挖掘善文化凝聚群众的作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环境维护、集体事务，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在德善文化熏陶下，邻里之间谦和礼让、互帮互助，矛盾纠纷越来越少，和睦友爱的淳朴乡风蔚然成风。
2: 咱们村呢吧，这个发展的越来越好，这个乡亲之间越来越和睦了。然后你看现在咱们村呢，没事的出来这个逮着聊天的，拉拉家长里短的，这个人越来越也特别的多。然后这个有什么事呢，有现在都愿意跟这个村干部说了，包括这个往各一边党员都这个充分发挥了这个作用，那个相互之间都是协调。
0: 如今的河北留山四镇道路通畅，庭院整洁，水墨墙绘传递文明新风，德善故事持续上演。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提升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事便利度，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窗口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问题，创新推行二维码办事指南便民新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精准高效暖心。

0: 近日，一美容店负责人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设立业务时，通过扫码提前熟悉流程，备齐材料，规范填报，全程不到两小时顺利办结，亲身体验到审批提质增效带来的便利。针对部分群众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业务时，不熟悉申报流程，不清楚材料标准，不会线上填报等问题，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窗口系统梳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设立、变更、延续、注销高频事项，整合申报材料、办理流程、样表模板等全套内容，制作集成式专属办事二维码。办事群众无需登记政务服务平台，只需手机扫码即可一键查看全套办事资料指引、填报模板，清晰掌握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和办理步骤，有效解决线上操作难、资料准备盲目、来回补件跑腿等问题，把办事指引从网上平台搬到指尖端口。此项创新举措进一步简化了办事指引获取渠道，降低了群众办事门槛，既有效减轻群众线上申报压力，又便于窗口开展事前精准辅导、提前预审把关，大幅提升一次性通过率，压缩整体审批时限。
1: 肃宁县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窗口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服务举措，细化服务链条，以更高效、更精准、更贴心的审批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切实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新华网发布的河北肃宁举办暑期大学生辩论赛。
0: 近日，共青团肃宁县委举办思辨展青春、论道兴肃宁大学生主题辩论赛，吸引了众多返乡大学生参与。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双方围绕青年择业相关议题展开辩论，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今年暑假期间，河北省肃宁县开展了返乡大学生读书分享、志愿服务、座谈交流等活动，不断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归属感。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单？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十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他。
1: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5: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6: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这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7: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那么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 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

0: 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寿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这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3: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3: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4: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3: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5: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6: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7: 我是散种子是吧？
6: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8: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7: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8: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9: 这个吃左右买了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
1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1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上回书说到曹操在汉中连连败阵，曹操想撤兵，又怕蜀兵笑话自己，所以曹操犹豫不决。这天晚上吃晚饭，曹操的私人厨师就给端进一碗鸡汤来，曹操拿着羹匙要喝这汤，就看见碗中有鸡的肋骨。

朝左心说，这个汉中就如同鸡肋呀，你说我把它扔了上边还有点肉，你说我吃它吧又没什么味道，这汉中现在是刘备跟我必争之地，我到底打算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大将夏侯惇进来了。大王，请示今天晚上夜间的口令。曹操呢，拿着筷子夹着这鸡肋，随口就说出来了：“鸡肋，鸡肋。”夏侯惇马上往下传令，今天夜间的口令就是鸡肋。就这样，全营中的将士儿郎全都知道夜间的口令是鸡肋了。曹操的行军主簿杨修听见鸡肋两个字，赶紧就跟随行的军士说，你们呢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归城，魏王啊准备撤兵回归许都了。所以行军主簿杨修手下的这些随军军士就赶紧收拾东西，就有人报告了当天晚上值班的大将夏侯惇。夏侯惇大吃一惊，心说魏王没传这样的令，没打算撤兵啊，赶紧就来到行军主簿杨修的帐中。得走吧，你为什么让手下人收拾行装？哎呀，夏侯将军，难道今天夜间魏王千岁传的口令是鸡肋，你不知道吗？这不是你亲自传下去的吗？我告诉你，魏王千岁马上就要撤兵了，鸡肋吗？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你想，现在汉中不能取胜，魏王千岁要是撤兵，恐怕西蜀的兵将笑话，但是在这儿待着恐怕也不能重夺汉中了，所以不如早早带大兵回归许都。夏侯将军，魏王千岁都准备班师了，所以我让手下人赶紧收拾行装，免得临行的时候慌乱。哎呀，夏侯惇点了点头，得走啊，你真是魏王千岁的肺腑。夏侯惇也知道杨修杨德祖是个十分聪明的人，既然是曹丞相的行军主簿，当然知道魏王千岁怎么想的，所以夏侯惇回到自己的寨中，就告诉自己的手下战将还有自己的亲兵，准备收拾东西要大兵回归许都了。没想到这天夜里头啊，曹操睡不着觉。曹操这人向来疑心病特别重，他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他就起来了，顺手抄起一把斧子，他提着这把斧子由打自己寝帐出来，就绕着寨的往前走，他想听听手下兵士说什么，是不是也在谈论自己这次在汉中连连败仗的事呢？曹操走着走着就走到夏侯惇这座大营了，他一看，嗯，这些兵士不睡觉，怎么收拾东西呀？曹操觉得很奇怪，赶紧回到自己的寝帐，来呀，命夏侯惇前来觐见。手下知日的军卒赶紧去报告夏侯惇，魏王千岁有请。夏侯惇来到曹操的寝帐，拜见大王。元让啊，刚才我睡不着觉，在营中随便行走，看见你手下的军士正在收理行装，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大王啊，是您的行军主簿杨修杨德祖告诉我了，说大王千岁马上就要拔营起寨了，所以我让手下人收拾行装，免得临走的时候慌乱。嗯嗯，曹操气坏了，来啊，命杨修觐见。手下人赶紧去传话吧。杨修来到寝帐拜见大王，德祖

我问你，你为什么说本王要撤兵呢？大王，刚才夏侯将军传下夜间的口令是鸡肋，所以我一听大王传下口令是鸡肋，这鸡肋嘛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所以我才让手下的军士收拾行装，免得大王传下撤退的命令之后大家伙来不及了。没想到夏侯将军知道了，夏侯将军问我，我就实言相告。曹操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斗，胆大杨德祖，你怎么敢在营中来造谣言，乱我军心？来，推出去杀！手下刀斧手一看曹操，曹操是真生气了。刀斧手赶紧就把杨修抹肩头拢儿被绑了，推到帐外向上一刀，杨修杨德祖人头落下。曹操传令来号令营门，就把杨修这颗人头号令在辕门，看谁还想说鸡肋撤退兵将。大家伙一看可了不得呀，杨修杨德祖是中原的大才子，跟随曹丞相多少年了，是丞相府的主簿，曹丞相出兵是曹丞相的行军主簿，没想到传个口令，杨修杨德祖知道大王要撤兵，就被大王给杀了。现在可别再惹魏王了。其实曹操想杀杨修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杨修这人持才放旷，他就认为自己啊是当代没人比得了的最聪明的人，所以他经常惹曹操。所以说杨修聪明嘛，要看他惹曹操，就说明杨修还是不谙世故，不是聪明。有一次曹操建造了一座花园，造好了，曹操自己来看，看完了呢也不说好也不说坏，拿起笔来就在门上头写了一个活字，然后走了。这些工匠不明白曹丞相什么意思，正在这时候杨修溜溜达达过来了。大家都知道杨修聪明啊，哎呦，杨主簿啊，您看曹丞相在这门里头写个活字，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哈，连这点事儿你们都不懂吗？你们看门字里头添个活字，这是阔字，丞相啊嫌你们这门太大了啊，你们赶紧改改，再请曹丞相看看。手下人赶紧按这意思改了，改好了之后把曹丞相请来，曹操一看，哎，这还不错。哎，你们怎么知道我上边写个活字这门就大了，就给我改了呢？曹丞相，我们可看不出来，这幸亏是杨主簿指点，我们才知道您的意思哦。曹操手里胡须点了点头，面上带笑，好个聪明的杨德祖，他嘴里这么说，可是心里头特别别扭，好你个杨修，就你聪明。又有一回塞北送了一盒素，曹操呢就在这盒子上写了一盒素三个字，就把这盒素呢就放在自己的案头了。杨修进来一看一盒素，就把这盖打开了，拿这羹匙蒯起来，一人吃一羹匙。曹操看见了，曹操就问呢，德祖啊，为什么你把酥分给众人食之？丞相，您这盒子上写的很清楚，一人一口酥，我怎么能违背丞相之命啊？哼，曹操乐着没说话。曹操虽然乐了，但是心中十分讨厌这个杨修杨德祖，难道说就你机灵吗？有一回把曹操惹急了，因为曹操这人疑心病太重，他老怕有人暗中害自己，
所以就吩咐手下人，我可告诉你们，我这人可爱做梦啊，而且梦中好杀人，如果我曹操睡着了，你们千万别往我床边靠近。有一回曹操准备试验试验我这句话呀灵不灵，手下人听不听，白天他在寝上睡午觉，没想到他一翻身呢，他把这被货诚心就掉在地上了。伺候曹操的一名进士赶紧呢过来，就把这被货捡起来给曹丞相盖上了。曹操突然间噌的一下跳起来，手起宝剑，剑往下一落，就把这人头砍下来了。然后嘡啷啷，宝剑撒手，到了床上一翻身，曹操又着了。当曹操睡醒了之后，一看地上有一个死尸，哎呀，这是谁把我的进士杀了？伺候曹操的可不是一个人呐，赶紧跪倒在曹丞相面前，丞相，刚才您做梦来了，这被货呀掉地下了，他给您呐盖被货，可能是您梦中杀人，您把他给杀了，您躺炕上又睡着了。哎呀，曹操放声痛哭，来呀，入土安葬，厚待家人。曹操手下的人还有旁边这些文臣武将都认为曹操梦中杀人。没想到埋葬这个人的时候，杨修杨德祖用手指着这个进士，哎，不知道丞相是在做梦还是你在做梦啊。有人就把杨修的话送到曹丞相的耳朵里，曹丞相气坏了，恨疯了这个杨修杨德祖，我面前之人就你聪明，就你有本事。杨修不但这样，杨修管起曹操的家务大事。曹操第三个儿子曹植曹子建非常聪明，他也喜欢杨修的才能，所以常跟杨修坐一块聊天，两个人从白天一直聊到夜里，可能的时候一直聊到天光大亮都不再休息的。因为曹操跟手下文臣武将商议，打算立曹植为世子，曹植是老三，曹彰是老二，老大是曹丕，曹丕当然想当世子，曹丕就秘密地请自己的好朋友曹哥长吴质到我府中商议商议，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样才能当这世子呢？这吴质可不能随便入曹丕的府，所以曹丕呢就预备一个大竹箱子，说是买了不少的绢抬进自己的府中，实际上大竹箱子里藏的就是吴质。没想到这件事让杨修知道了，杨修来告诉曹操，曹丞相，您赶紧派人查查，大公子曹丕让人把吴质藏到大竹箱子里带进府中商议事情。曹操马上派人调查，曹丕的门官一看突然间自己门上多了人了，赶紧禀报曹丕。曹丕心说坏了，就告诉吴质了。吴质说没关系，大公子，明天呢你再用大竹箱子里边装满了绢再往里抬，恐怕这件事就能瞒过去了。曹丕就按照吴质的话，用这大竹箱子弄了一竹箱的绢抬进自己的府中。曹操手下使者赶紧来搜这大竹箱子，打开一看确实是绢，就回报了曹操了。曹操就怀疑杨修杨德祖害自己大儿子曹丕，所以更加恨他了。曹操呢想试试曹丕跟曹植的才干，到底谁能够承继我的王霸之势。有一天曹操就把曹丕曹植叫来了，让他们两个人出邺郡办事儿，然后暗中秘密的就告诉门里，千万千万别把我俩儿子放出去。曹丕呢是先到城门的，这门里一挡，丞相有令，不准任何人出去，曹丕呢就回来了。
曹植

聪明，还没出去呢，他就来找杨修。德祖啊，我父亲让我出城门，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哎呀，这还不好办吗？既然你奉王命而出，如果有人拦挡你，你就把他给杀了。曹植就按着杨修的话办了，走到城门这儿，门里往前一站，曹丞相有令，任何人不准出去。什么？曹植一瞪眼，我奉王命出城，谁敢挡我，手起剑落就把这人的人头砍下了。曹操得报之后，曹操认为曹植有本事，曹丕太懦弱。后来就有人告诉曹操，丞相啊，您的三公子曹植杀了门吏，这是杨修杨德祖所教啊。曹操不由得气往上撞，他不但生杨修的气，从这时候开始就不喜欢曹植了。而且杨修又为曹植做答教十余条。什么叫答教啊？这答教就是大臣回答朝廷询问的书面文字。曹植答不上来，就让杨修一条一条写好了。所以曹操每次问曹植国家大事，曹植是对答如流。曹操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多大本事吗？曹植是聪明，但是曹植对于军国大事未必能了解得这么透彻，所以曹操就很疑心。后来曹丕知道了，曹丕暗中花钱就把曹植手下的人买通了，就把杨修替他写的答教拿过来交给了曹操。曹操冲冲大怒啊，杨修杨德祖，你敢欺负我曹操吗？啊，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来，管我家务大事。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曹操就杀杨修之心。但是杀杨修你得找个由头啊，不能因为杨修管了你们家家务事，给你儿子曹植出了主意你就杀他。所以今天借着鸡肋这件事，说他祸乱军心，就把杨修杨德祖杀了。杨修死的时候才34岁呀、啊，这么一个聪明的杨修杨德祖34岁死在曹操刀下。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聪明杨德祖，世代祭三英，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坛经四座，结对冠群英，身死因财物，非官欲退兵。虽然说曹操杀了聪明绝顶的杨修杨德祖，但是现在看来，这杨修年纪轻轻34岁就死了，也可以说君子无德怨自修。逞什么能啊，就你能耐。按说杨修在曹操面前对待曹操这样的人就应该装傻，也不至于34岁就死在曹操的刀斧之下呀。所以说杨修之死他比不了曹操的谋士荀彧荀文若。荀彧虽然保曹操这么多年了，但是因为曹操称魏公加九锡而荀彧反对，被曹操所杀。也比不了曹操的大谋士荀攸荀公达，荀攸是因为曹操称魏王，荀攸反对，被曹操所杀。杨修更比不了孔融孔文举呀、啊，孔融被曹操所杀是反对曹操大兵南下，反对曹操去杀刘备，而杨修死在曹操手下都是因为恃才自旷。你在曹操面前老耍自己的聪明，再说管人家家务大事，能不被曹操所杀吗？所以从曹操杀杨修这件事儿，恐怕聪明人也应该引以为戒。曹操杀了杨修杨德祖，他不能不怪罪夏侯惇。夏侯元让，大王，杨修让手下人准备行装要撤兵，你为什么也跟着祸乱军心？身为大将啊，你不主持

0: 无大事，反而让手下兵将收拾行装，乱我军纪，来推出去杀。夏侯惇赶紧跪倒在地，大王饶命，大王饶命。手下所有众战将看得出来，曹操并不是真心要杀夏侯惇，大家伙全跪下来给夏侯惇求情。曹操借坡下驴，看在众将的份上，下次再犯定斩不饶，谢大王。曹操心说，你不是说我传令鸡肋，我要撤兵吗？我今天非进兵不可，来呀，明日进兵野谷。第二天，曹操亲统大兵，兵出野谷，对面就来了西蜀的大将。曹操吩咐一声，列开阵势。门旗开处，曹操列开大队，对面西蜀的队伍也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对面一员大将催坐下马，掌中一口大刀，直临疆场。这员大将长得跟关云长差不了多少，曹操一看正是魏延魏文成。曹操用手一指，魏延，你竟敢跟着刘备叛反国家，为何不归降大王？呸！魏延是破口大骂，曹操气坏了，命庞德出战。庞德跨下马，掌中一口截头刀，就跟大将魏文成杀在一起。两个人马走盘旋，正杀着呢，突然间有人走到曹操面前，启禀大王，咱们营中火起，马超已然得了中寨后寨。行，曹操气坏了，攥宝剑板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把宝剑往空中一举。疆场正在杀敌，谁要敢退后一步者杀。曹操往下一传令，众战将知道营中失火，谁也不敢撤兵啊！大家努力往前冲杀。魏延、魏文昌一看曹操兵将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往前要冲，魏延赶紧拨转马头往回就跑。曹操指挥大兵马上没过头来，回去战马超。人马掉过头来了，曹操骑着马，带着手下亲随，就在高府之处看两军征战。马超确实太勇了，这就是诸葛亮的计策，用疑兵之计来迷惑曹操，让大将马超、马孟起每次都抄曹操的后路。因为马超确实是在潼关渭河一战把曹操兵将吓破了胆了。马超跨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带着大将马岱奋勇杀敌。曹操心说，马超真是勇猛啊。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一支队伍过来了，为首一员大将这匹马往前一催，直奔曹操，高声喊嚷，曹贼魏延在此。曹操顺声音一看，这时候魏延早把大刀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得胜钩上，抽弓拔箭，刃口天弦，吧嗒，这支箭射出去了，砰，正射在曹操身上。曹操扑通一声翻身落马，到底曹操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上回书说到曹操杀了杨修、杨德祖，曹操为了治这口气，指挥大队人马出野谷决战。没想到诸葛亮非常聪明，派马超抄了曹操的后路，不但得了曹操的后寨，得了曹操的中寨，而且又到后边杀上来了。曹操没办法，指挥人马跟马超一战。正在这时候，大将魏延、魏文长突然间杀回来，刃口舔血，吧嗒一箭，正射到曹操的面。

殿门之上。曹操扑通一声就翻身坠马了。魏延刚要催促什么，掌中刀过去一刀，结果奸臣的性命。突然间有人高声喊嚷：“休杀我主！”曹操手下众战将一看，说话的大将正是庞德庞令明。庞德奋勇向前，掌中截头刀就跟大将魏延杀在一起。曹操手下的人赶紧把曹操救回营中。这时候马超的兵将已然退下去了。曹操带着箭伤回到大营，军医官赶紧过来给曹丞相治伤。这支箭正射到曹操的人中之上，而且把曹操门牙射掉了两个。曹操治完伤之后，躺在床榻之上，想起了杨修的话呀，确实是，我不应该再进兵了。杨修虽然聪明得罪我，但是杨修看法是对的。来呀，将杨德祖尸身收起，带回去入土厚葬。传令班师回归许都，这回曹操是决心不打了，就让大将庞德断后，曹操指挥人马撤兵了。因为曹操有伤，就躺在一辆战车之上，左右虎贲军保护着曹操前进。刚刚出了野谷，四面八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曹操在战车之内问了一声：“何事禀报？”“回禀大王，马超指挥人马杀上前来。”“哎，快走快走，有大将庞德断后，把马超战败了，往前再走。”没想到西蜀的兵将层层往上杀，不管走到哪儿，都听见炮鼓连天，有西蜀兵将前来干扰。曹操一路之上十分担心，曹兵是人人胆战心寒，只有急行军连夜间都走，就这样一直走到京兆，曹操才算放心。咱们梳回头再说刘备刘玄德。刘备兵定汉中，然后命刘封、孟达、王平攻取上庸这几个郡。曹操的上庸太守申丹知道曹操已然弃汉中而走，就归降了刘备刘玄德。汉中一定，诸葛亮的隆中决策跨有荆益基本上就算实现了。刘备很高兴，安民之后大赏三军，人心大悦。这时候众战将就跟诸葛亮商量，打算请刘备称帝。诸葛亮说：“你们得听我的。”这样诸葛亮就带着法正法孝直来见刘备刘玄德。主公，曹操专权，百姓无主，您仁义著于四海，现在又有了两川之地，主公应该应天顺人，继皇帝位，名正言顺，以讨曹贼。事不宜迟，就请选择吉日良辰登大宝，以谢天下万民之心。刘备刘玄德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呀，军师之言差矣。我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可是现在当今万岁汉献帝在朝中啊，我是臣子啊，我现在要称帝是反汉，我是大汉的叛逆之臣。哎，诸葛亮摇了摇头：“主公之言差矣，而今天下分崩，英雄迸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生忘死而保其一位英明之主，为什么都为了盘龙府凤，建立功名。主公，如果您要退贤守义，恐失众人之望，愿主公三思。”诸葛亮这话刘备明白不明白？刘备相当明白，人家这些人保你刘备干什么？只希望你刘备将来得了天下

家成为英明之主，大家作为开国之臣，名留青史，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要不然在家待着好不好啊？跟你玩了这么半天命，你什么都不是，我们是干什么的呀？这话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可是刘备刘玄德就跟诸葛亮说，军师，要让我迁居尊位，我可不敢，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大家全都跟刘备说，主公，你要是推却，我们大家伙的心就凉了。诸葛亮借着大家伙的话又跟刘备说，主公，您平生以义为本，现在不能称帝号，但是你有了荆襄两川之地，可以斩为汉中王。哎呀，军师，你们越尊我为王，可是没有天子明诏也不行啊。刘备刘玄德想不想当汉中王？想，可是有一节，没有汉献帝的诏书，我这汉中王是谁封的呀？诸葛亮跟刘备说，主公，而今曹操掌握朝中大权，挟天子以令诸侯，阻朝廷以众诸侯之路，您无法到天子近前上表，所以就不能居于常理。正说到这儿，张飞急了，大哥呀，异姓之人都能为君，再说您是汉室宗派，您是汉室宗亲，当今万岁磕过头认您皇叔，甭说称汉中王，就称皇帝又有何不可呀？刘备不敢深斥大驾，只好就把这口气撒到三弟张飞的身上。以德呀，你休要多言，没有天子诏书，我怎么能称为汉中王啊？诸葛亮借这机会又劝刘备，主公，你应该依从权变，先进位汉中王，然后表奏天子也不迟。这意思呢，您先当汉中王，然后再上表。其实刘备也明白，即便上了表彰到了曹操手里，曹操也不会把这表彰交给汉献帝刘协刘伯和，也不能名正言顺，这也不过就走个过场而已，所以刘备也就推辞不了了。这样在建安24年秋七月，就在绵阳建造了一座坛，方圆九里，分布五方，各设旌旗一丈，悉数所有的文武官员抱着刘备刘玄德登坛称为汉中王。文武官员拜贺完了之后，刘备立儿子刘禅为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大事，然后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的就按照所有的人的功劳原来的级别，该定什么爵定什么爵。刘备称为汉中王，就写了表彰一道，派人送到许都，刘备就算正式称王了。这表送到许都，果然送到曹操的手里，曹操在邺郡呢，住在魏王宫里，现在曹操是魏王。好啊，你一个知习犯吕之人，你也敢称王？你不过就是卖草鞋卖草席的小儿，我称王你也敢称王？来呀，请全国之兵发奔两川灭刘备刘玄德。曹操气坏了。就在这时候，有人来到曹操面前，大王，您可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居家远征？臣有一计，不需要您费一张弓，也不需要您费一支箭，可以让刘备刘玄德在西蜀自受其祸，等他兵衰力竭，大王只需要您派一员战将带几万大兵兵发两川，就可以灭掉刘备。曹操一听这人说的话说的太对了，仔细一看，这个人正是司马懿。这时候司马懿已然渐渐出头了，曹操很高兴，仲达

这话说的我很爱听，不知道你有何高见。大王，江东的孙权，他把妹妹嫁给了刘备刘玄德，可是趁着刘备进兵取西川，他偷偷的派人把他的妹妹又娶回东吴，而刘备呢又占着荆州不还，所以东吴跟西蜀之间有切齿之恨。大王，你用不着发兵，可以派一个能说的人，一个舌辩之士，带着你一封书信到江东去面见孙权，让孙权兴兵打荆州，这样刘备必然发两川之兵打救荆州，到那时候大王您再指挥人马去取汉川，使刘备首尾不能相顾，刘备是必败无疑。司马懿这个主意，这叫不消自家费力，而且挑拨东吴孙权，这个办法连吴击蜀，这可是司马懿审时度势的一条高计。曹操听完了特别高兴，马上写了一封书信给孙权写的，就派手下谋士满宠满伯宁为使，赶紧星夜购奔江东面见吴侯孙权。满宠到了东吴之后，有人禀报孙权，孙权立刻把所有的谋士召集在一起商议这件事情。这时候鲁肃鲁子敬已然死了一年多了，鲁肃的一死是诸葛亮万万也想不到的，所以司马懿的连吴击蜀的政策也就非常容易成功了。鲁肃不在，周瑜早已然死去了，东吴头一个敢说话的就是谋士张昭张子布。张昭就跟孙权说，主公，咱们跟曹操并没有仇恨，只不过因为诸葛亮来了前来下说辞，使得这几年连连征战，老百姓遭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现在曹操既然派了满宠前来，必是讲和之意，我看主公可以以礼相待，代为上宾之礼，有什么话可以好商量。从张昭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张昭张子布的想法跟当初火烧战船赤壁鏖兵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孙权就按了张昭的话，命手下众谋士把满宠满伯宁接到城中，用上宾之礼相待。满宠行完了礼之后，就把曹操写的书信呈交给孙权孙仲谋，然后跟孙权说，孙将军，东吴跟魏自来没仇，只不过是因为刘备，所以魏王千岁派我前来面见吴侯，请孙将军指挥大兵攻取荆州，魏王的带兵攻打汉川，这样两路夹击刘备，等把刘备破了之后，跟孙将军您共分疆土，誓不相侵。这话很好听啊，把刘备灭了之后，刘备的地盘你一半我一半，永远你不侵略我，我也不侵略你。孙权不管后边的话，现在能够两路夹击刘备，能够夺下荆州，这是孙权的主要目的。孙权看完书信之后，设宴款待满宠，然后让谋士张昭这些人陪着满宠满伯宁到馆舍前去安歇。当他们把满宠安顿好了，回来入见孙权。这时候孙权还是拿不定主意，就问手下众位谋士。谋士顾雍就跟孙权说，主公，虽然说满宠是前来下说辞，但是他说的话也很有道理，现在可以把满宠送回去约会曹操，然后派人过江打探打探关云长的动静，回来您再决定办法。旁边谋士没人说话，可是诸葛瑾在这站着呢，诸葛瑾心中有数啊，

不仅心说，如果鲁肃、鲁子敬不死，恐怕鲁肃是不会同意张昭雇佣的话的。鲁肃已然死了，现在只有我说话了，因为诸葛瑾确实跟鲁肃的看法相同，必须孙刘两家联合以来对付北边的曹操。诸葛瑾就跟孙权说，主公啊，我听说关云长坐镇荆州不可一世，向来咱们江东跟刘皇叔很友好，是不是不要跟刘备反目？哎，子瑜呀，刘备刘玄德进了西川仍然不还我荆襄事业，主公您听我良言相劝，我听说关云长到了荆州之后，刘备给他娶了妻，生下一子一女，关云长的女儿还很小，并没出嫁呢。主公，我愿意替您为您的世子面见关云长求婚，如果关云长答应了，把关云长的女儿嫁给主公您的儿子，两家成为联姻之好，咱们就可以跟关云长商议共破曹操，以分曹操疆土。如果关云长不肯，您呐，再帮助曹操进取荆州。诸葛瑾这办法是相当不错的，孙权点了点头，也认为诸葛瑾说的很有道理。好吧，大家散去之后，孙权就把蛮宠请来了，先让蛮宠回归许都，然后派诸葛瑾为使，让他到荆州面见关云长前去提亲。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诸葛子瑜来到荆州，有人禀报关云长，关云长吩咐有请，诸葛子瑜进来了，拜见二军侯。子瑜请坐，诸葛瑾望着一座，抬头再看关云长，哎呀，诸葛瑾心说，现在关羽可不可一世了，关云长总督荆州的事情，现在关云长望着一座，那真是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诸葛子瑜不知不觉的说话的声音都低了，啊，君侯，我来是为了结两家之好，我家主公乌侯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听说关将军你有一个女儿，所以命我特来求亲，两家结好合力破曹，这样的美事还请君侯思之。诸葛瑾是低头说话，关云长这个人向来听人说话是威争单方目。等诸葛子瑜说完了，关云长卧蚕眉一挑，两只眼睛就瞪起来了，把脸往下一沉，五柳长髯胸前飘摆，哼，前来求亲啊，把我的女儿许配给孙权之子。告诉你诸葛子瑜，我要不看在你弟弟诸葛亮是我家军师份上，立刻把你杀了。诸葛子瑜，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你休要多言，来，左右给我乱棒打出。哎呀，诸葛瑾万也没想到关云长说出这样的话来，而且把自己轰出去。关云长骂人了，关云长说了，我虎女安肯嫁犬子乎？其实关云长骂人也不对，关云长说了，我的女儿是虎女，虎将之女，孙权你的儿子是犬子，那么孙权就是狗了，如果孙权要是狗，孙权的妹妹就是狗妹妹了，刘备刘玄德娶了孙权的妹妹，那是狗妹夫，你们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你大哥是狗妹夫，你是什么呀？所以关云长竟过了出气了，你孙权把你的妹妹嫁给我大哥刘备，为什么趁我大哥进兵西川把我嫂子私自偷走？关云长虽然生气，生的也对，但是关云

0: 常不应该出口不逊，关云长不应该骂人呐。到这时候，关云长就忘了诸葛亮临离开荆州时候的嘱咐。诸葛亮临走的时候告诉关云长了，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所以说，关云长拒婚并不是不对，也不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因为婚姻绝对不能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为什么孙权接走孙夫人？曹仁的女儿嫁给孙权的弟弟，也免不了赤壁鏖兵火烧战船。就是关云长不应该骂人，本来这时候孙权并没有下决心联合魏而攻蜀，所以才派诸葛瑾前来荆州求亲。关云长这么一骂人，就把孙权的火激起来了，孙权这回就能拿定主意了。所以关云长骂人是绝对不对的。诸葛瑾被轰出去了，抱头鼠窜，回到东吴面见孙权。诸葛瑾人这人老实人，不敢说瞎话，一五一十全都禀报了孙权。他这一点就不如鲁肃、鲁子敬了，如果鲁肃也不会办出这样的事来。主公，关云长说了，狐女安肯嫁犬子乎？那孙权还不生气吗？孙权气得紫胡须都扎实起来。呀，关云长，你欺我太甚，何太无礼！来，把所有的人给我召集一起商议进取荆州。孙权手下的文臣武将全来了，孙权传下命令，调动大兵要兵发荆州灭关云长。孙权的谋士不知不子山十分聪明，主公，请您暂息雷霆之怒，子山你有何话讲？主公，曹操是大汉国贼，他有心篡汉，他怕谁？怕的就是刘备，因为刘备姓刘，是当今万岁的皇叔，而且刘玄德信义著于四海，有刘备一天，曹操就不敢篡汉。主公，为什么曹操派满宠来到东吴请您发兵灭蜀？这是嫁祸于东吴啊。子山呐，话虽如此，不管曹操如何动机，我确实是久想夺下荆州。主公啊，您的心意微臣我很清楚，但是曹操派大将曹仁屯兵襄阳，屯兵樊城，襄阳樊城跟荆州又没有长江之险，他们从汉路就可以去打关云长，他为什么不打，让主公您动兵呢？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奸曹之心。主公，您可以派使者到许都面见曹操，让曹操传下命令，让曹仁在汉路起兵攻打荆州，这样关云长必然率领荆州之兵而取樊城。如果关云长一动，荆州空虚，主公你可以暗中派一员战将偷取荆州，一举可得。孙权到底用不用布置的计策，下回再说。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

0: 你媳妇儿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1: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0: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2: 急了，喝点啤的漱漱口。
0: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3: 老王，哎，
0: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这些生物挺过了亿万年来的小行星撞击、地震和冰期。
0: 哎，爸爸，我知道了一个中国神话的大 bug， 那么多神仙还说什么见证世界诞生啊之类的，但是竟然都没有谁提过恐龙。我觉得呀，肯定是他们没见过恐龙。你说说，我说的有道理不？
2: 哼，神仙呀，不一定能见证地球的历史，但是呢，有的动物可以。
1: 啊？啥动物能活这么久啊？
2: 很多呀。有些生物挺过了亿万年来的这个小行星撞击啊、地震啊，还有冰期，至今依然在地球上漫游着呢。
0: 哇塞，竟然还不少。
1: 哎，哥哥，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是因为爸爸说的是这些，而不是说这个。
2: 哎，有进步，关注到细节了。
1: 爸爸，可这些生物就没有具体的名字吗？
2: 这些生物啊，统称为活化石。这个活化石的术语呢，是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创造的。
0: 哦，这个我就不陌生了。

0: 达尔文还写了科学著作《物种起源》。
1: 哎，对，不错。达尔文啊，就是在这本《物种起源》的书籍里，第一次用活化石来描述那些与史前生物有着相似外表的现存生物。
2: 爸爸，那是不是这些现存的物种一直都没有变化呢？
1: 当然不是喽，这些所谓的活化石物种啊，只是和他们生活在远古的祖先啊，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不是说在过去的这亿万年的时光中停下了演化的步伐。一个被归结为活化石的物种呢，必须在生理结构上有着明显低于其他物种的演化速率，或者呢，相比他们的祖先，只不过呢是有一点点非常细微的形态变化。
0: 爸爸，那这么说来，这些现存的生物就给科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让科学家能够研究出活化石物种的具体细节咯。
2: 爸爸，你书里有很多活化石，可是你也没有介绍一下呀。
1: 那我这就来说说啊，鹦鹉螺，你们见过吗？
0: 一个海里来的螺怎么能跟鹦鹉是亲戚呢？
2: 是啊，爸爸，你说的这个鹦鹉螺到底是个什么生物啊？
1: 哼，来，你们俩来看看照片。
0: 哇，还有这么多的触须啊！
1: 对啊，鹦鹉螺的触须啊是用来捕捉螃蟹和鱼的，而且啊它们的触须多达90多根。
2: 这么多的触须，这只要鹦鹉螺一出马，这些鱼们岂不是通通都进鹦鹉螺的肚子里边了？
3: 嗯，而且这鹦鹉螺怎么看起来那么像蜗牛呢？都有外壳来保护自己的身体。
0: 这鹦鹉螺就像是漂浮的蜗牛，它们怎么游泳啊？
1: 事实上呢，鹦鹉螺可以喷射水流来推动自己在大海中航行。鹦鹉螺呢，可以把周围的水吸到壳里，并且呢把它们给喷射出去，用这种方式来推动自身前进或者后退。
0: 这不就是行走的潜水艇吗？
1: 挺像的哈。鹦鹉螺呢，就是靠着这种独特的构造，这种潜水艇式的设计，在亿万年的地球变迁中幸存下来。但是啊，在今天，你看看他们这迷人的外壳，就引来了人类捕猎者，把他们给逼入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2: 唉，美丽也成为一种负担呢。
1: 那说完美丽的活化石，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丑丑的活化石——鳄鱼。鳄鱼啊，生动诠释了"没有坏就不用修"这句谚语在生物演化上的意义。现代鳄鱼的祖先啊，在差不多这个大概2.5亿年前的早期，就开始在地球上漫步了。到了约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这些生活在沼泽还有河床上的两栖捕食者，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鳄鱼非常相似了。
0: 这鳄鱼也是活化石啊？
1: 哼，程程，你这就是小看鳄鱼了。在他们祖先生活的远古时期，陆地已经被恐龙所霸占了。那来到水中的鳄鱼呢，就避开了跟恐龙的竞争，向着适应新环境的方向演化。鳄鱼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孔都位于头的顶部，所以呢，它身体的其余部分浸在水下的时候啊，这些关键的器官仍然能露出水面，方便它们呼吸和观察四周。而鳄鱼肌肉发达的尾巴则更像鱼鳍一样，为他们在水中的行动提供了动力和灵活性。
2: 这鳄鱼都跟恐龙作对了，真厉害。
0: 关键啊，这鳄鱼还能知难而退，把自己的身体机能调整到最好，而在水里生活。哎，实在是高手啊。
1: 现在呢，虽然我们的科学家啊，通过已有证据推断出现代鳄鱼的整体形态与数百万年前啊几乎没什么差别，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鳄鱼的谱系产生了很多个分支，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形态和习性，甚至还出现过植食性物种，与我们今天熟悉的肉食鳄鱼们大相径庭。
0: 这些行走的活化石可真的不容易，为了生活被迫把自己的习性都给改了，唉，实在是能屈能伸啊。
1: 那可不，我跟你们说啊，他们可能下一步你就得靠卖艺生活了，不然呢，我们人类可能又得欺负他们了。
2: 爸爸，你怎么把我们人类说得像坏人一样？
1: 我刚刚说了欺负吗？哼，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意思是说，这活化石啊，我们都恨不得把他们给围起来，好好保护他们。就像这个演化理论在不断更新一样，鉴定化石的准确性也在随着科学的发展。

0: 展而提高。比如在2002年，研究者就在巴塞罗那挖掘出了一具化石。一开始啊，他们以为这是远古的灵长类动物，现在没了，灭绝了。后来经过研究发现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活化石，它的名字呢就叫棕梧鼠。来给你们看看照片，看，也是一个小可爱。
1: Oh my god， 保护它呀。
0: 哎呦，还学挺像哈。我问你平时都在看什么呀？
1: 看直播，直播讲神话呀。
2: 嗯，是个带货神话。
0: 行了，你们两个还是赶紧研究一下你们的作业吧。啊，赶紧的。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巧克力工厂如何把可可豆变成巧克力？彤彤，你怎么又在吃巧克力呀？
2: 因为好吃啊。
1: 这苦的巧克力，妹妹你竟然觉得好吃？让我来摸摸你的额头，看看你的温度有没有变化。
2: 我吃的是牛奶巧克力，香甜又丝滑，不信的话你尝尝。
1: 还真挺好吃哎，跟我想象中的苦一点都不一样。爸爸，这是为什么呀？
0: 程程，你莫非还停留在只有黑巧克力的年代吧？巧克力都快看不上你了。妹妹吃的这款牛奶巧克力岁数不小了。牛奶巧克力是1875年诞生的，一位瑞典糖果制造商尝试在巧克力中添加牛奶，制造出了香甜丝滑的牛奶巧克力，颇受欢迎。据说啊，一款合格的牛奶巧克力里面至少还有 10% 的可可原浆和 12% 的乳固体，比如奶粉。
1: 哦，怪不得味道这么好。爸爸，那你上次给我的是什么巧克力啊？苦苦的，害得我都以为巧克力都是苦苦的。
0: 哎呀，上次给你吃那是黑巧克力。那黑巧克力呢，有很高的可可原浆含量，从 60% 到 100% 不等。这也就意味着呀，它的味道会偏苦，那就需要加入一点糖来调和。黑巧克力啊，富含黄酮醇，对控制血糖、血压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呢，被认为是一种相对健康的食品。
2: 啊，吃巧克力还有这样的好处啊？
0: 对呀，彤彤，你以后想吃巧克力的话，我首推黑巧克力，那其他巧克力品种啊，都到一边去。
2: 别呀，爸爸，吃完黑巧克力，嘴里边就只有苦涩的味道了，不要啊。
0: 乖，听话啊，要吃健康的东西，知道吗？零钱想不想要了？哼。
1: 哎，爸爸，这可可原浆又是什么呀？
0: 说到这可可原浆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制作巧克力的工艺了。
2: 又要长知识喽，爸爸你快讲讲。
0: 制作巧克力的第一步就是获取可可豆。种植园的工人会在每年的10月到12月从可可树上摘下可可豆。可可豆啊，就包在豆内白色柔软的果肉里。接下来呢，他们将可可豆连同果肉一起取出来。简单的去除果肉以后，夹在两层香蕉叶之间放置6天左右，让残留的果肉发酵产生独特风味。然后呢，经过几天的日晒干燥，可可豆就可以被打包送往巧克力工厂了。
2: 可可豆去那儿就能变身了？
0: 哼，属于巧克力的独家配方来喽。可可豆运到工厂以后，可可豆啊得通过传送带进入连续烘焙机。烘焙的温度和时间呢，取决于想要得到什么样的风味。一般啊是设置在120摄氏度到135摄氏度，烘制30到90分钟。烘焙啊能使可可豆释放香味儿，烘焙的时间越长，香味越浓郁。
2: 爸爸，那是不是时间越长越好呀？
0: 那当然也不是啊，时间太长，那就剩一股焦味了，你还想要吗？
2: 那股焦味岂不是和爸爸黑暗料理的味道一样了？我可不想。
0: 哼，我迟早有一天会做出来顶级料理的。哼，我话就放在这儿，你们给我等着啊！
1: 哎，爸爸，我们相信你，你继续讲配方嘛。
0: 哼，你们俩脸上就写了两个字儿：敷衍。我就不跟你们一般计较了啊！我继续往下说，这个可可豆烘焙完成以后，剥掉烘焙后的可可豆。

0: 了外壳，只留下里面的可可仁儿，然后呢，将豆仁儿研磨成可可原浆，原浆就可以直接作为巧克力原料了，或者呢，再分离成可可块和可可汁。
1: 哦，原来这可可原浆是可可豆仁的研磨款。哦，可算是知道了。
0: 接下来我们来整理一下啊，刚才呢我讲了烘焙、去壳、研磨，是吧？接下来就是碾压，把可可块和可可汁碾压以后，会得到一层可可的破饼，不是那个破烂的破哈，是那个糟粕的粕，哎，就是碎颗粒的意思。这样呢，得到了一层可可的破饼，将其脱脂粉碎以后，可以单独制成可可粉。
1: 那接下来岂不就是加糖加牛奶了？
0: Bingo， 答对了。程程你说的呀，就是被称为调味的这个步骤了。在可可原浆里面呢，加上你们想要的配料，碾成更细腻的糊状。调好的这个糊状的东西呢，在恒温的储存罐中继续揉压6到8个小时，然后再反复加热冷却，这样呢可以提升巧克力的口感和质地。然后这些巧克力混合液就可以放在任何形状的模具里面，等巧克力冷却成型以后，就可以包装运输啦。
1: 哎，爸爸，我之前看到巧克力的外包装上面写着可可汁和代可可汁，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0: 程程观察得很细致嘛，都化身成小侦探了啊！继续保持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在学习上能有这么用心的话，哎呀，我这老父亲就是太欣慰了。好，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啊，这代可可汁的配料和可可豆没有任何关系，是用植物油制成的可可汁替代品，它不需要调温，成本呢更低，工艺也更简单。许多代可可汁是棕榈油经过氢化反应合成的，所以啊，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吃多了呢，就容易导致心血管疾病和肥胖。而真正的可可汁是从可可豆里边提取出来的，含有多种天然脂肪酸。乳黄色的可可汁只有淡淡的巧克力味，作为油脂可以让巧克力的口感更润滑。但是赋予巧克力独特风味和色泽的真正主角还是可可块或者可可粉。
1: 妹妹，你再给我一块你的那个巧克力吧，哎，我再替你尝尝这个牌子的巧克力是不是真的有足够的可可粉。
2: 我又不傻，你又骗我的零食吃。
1: 哎，我说为了帮你让你不发胖，真是不识好人心。
2: 爸爸，你看你儿子啊。
0: 就是他就是馋你的巧克力，我跟你说，你别信他，你信我， 你给我尝尝，我跟你说我尝出来的数据比较准确。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黑洞照片升级，但你一定误解了它的真正含义。
2: 哼，怎么又是我啊？
0: 怎么了？
2: 我和哥哥玩叠叠乐抽积木条，我已经连着抽到3次了。
1: 你真是这个游戏的黑洞啊。
2: 我看我应该去买彩票，万一中奖了呢。
0: 别灰心啊，那这说明你还有进步的空间，对不对？
2: 再来一次，我一定要赢。
0: 不过呢，刚才程程提起来黑洞，我倒是想起了一个关于黑洞的研究。
1: 这个我感兴趣，爸爸你赶紧说呀。
0: 黑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产物，但是到2019年之前，即便我们能用引力波听到黑洞，但是呢，也没有机会用电磁波看到黑洞。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黑洞太远太小了。即便是梅西耶87啊，简称是 M87 中心的黑洞，是拥有数十亿倍太阳质量的星际巨兽啊，这么大，它的事件视角在天空上的投影啊，只有几个微角秒。就算是加上外围的这个吸积盘，也不过几十个微角秒，没有任何单体望远镜能分辨这么精细的角度。
2: 那我们就永远看不到黑洞的样子了吗？
0: 当然不是啊，科学家们仍然会不断地探索研究的。于是呢，世界望远镜就诞生了。世界望远镜能将世界各地的射电望远镜联合起来，提升分辨率，拍摄黑洞照片。

0: 2017年4月，靠近西半球的十几个望远镜将观测方向共同指向了 M87 中心黑洞。
1: 那后来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0: 经过2年的数据处理啊，天文学家们终于找到了人类历史上首张黑洞照片。但是呢，物理学家还不满足于此，为了探寻黑洞周边极端的磁场，黑洞偏振信息也是不可少的。那再经过2年的数据处理，人们终于迎来了首张黑洞偏振照片。来看看
1: 这个照片，好像有点奇怪啊。我记得之前看到的黑洞偏振照片都是充满细条纹的漩涡状，这张有点一言难尽啊。
0: 对，实际上啊，这次的黑洞偏振照片还是很糊的。事件世界望远镜使用了220G赫兹的电磁波进行观测，即便啊它的这个等效口径达到了地球直径的量级，但是也只有20微角秒的分辨率，拍不出那么细致的结构。
2: 那我们还能拍得更清晰一点吗？
0: 按照人类目前的技术路线，在将地球上和太空中的射电望远镜组成干涉阵列之前，人类拍摄到的黑洞照片啊，已经不可能更清晰了。
1: 好吧，那就对付着看吧。
0: 呵，你这口气还对付着看？我跟你说，能有这样的图片已经来之不易了。
1: 那我们从这张照片中能获得什么信息啊？
0: 我们能得到黑洞周围更详细的参数，比如黑洞周围平均每立方厘米104到107的这个粒子密度。如果这不能让你感受到黑洞的强大力量啊，那吸积盘上等离子体中100亿到1200亿开尔文的电子温度，一定能符合你对黑洞的期待。
2: 上千亿，光是这个数字就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
0: 而且啊，黑洞偏振照片还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关于黑洞的未解之谜。EHT 偏振测量工作组的协调员莫西西布罗兹卡就表示，已经初步了解了黑洞周围的磁场是怎么作用的，以及在这个紧凑空间中是如何诞生喷发到遥远宇宙空间的强大喷流。
1: 除了这张照片，还有其他有价值的照片吗？
0: 当然有啊，除了2019年公布的黑洞照片，还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由哈勃拍摄的，它的极端相对论性喷流，不少靠近黑洞的物质都会被它吸入，但是也有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啊，被加速到极端相对论性速度，最终形成了这个在宇宙中绵延了5000光年的喷流。
2: 哎，那黑洞到底是怎么产生这样的相对论性喷流的呢？
0: 这个就多亏了通过偏振照片测到的黑洞周边1到30高斯的磁场了。那这个定量啊，比较了从广义相对论磁流体动力学模拟的大量模拟极化图像的基础上，天文学家确定了一系列物理模型，可以同时满足黑洞图像的这个偏振特征和对相对论性喷流的功率需求。
1: 原来如此。
0: 另外呢，偏振观测呀还提供了黑洞外磁场结构的新信息。研究小组就发现，黑洞边缘的磁场啊足够强，可以抵抗引力的吸引，只有穿过磁场的气体才能螺旋着进入事件世界。
1: 那如果进黑洞时受了阻碍怎么办呀？
0: 即使受到了阻碍，根据偏振图像建立的模型表示， M87 中心黑洞每万年都还能吸收3到20个太阳质量的天体，大致呢就是相当于每年能吸入66到1000个地球质量。
2: 对于我来说，地球已经是最重的物体了，它居然还能吸收近1000个地球质量。
0: 是啊，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结果。科学家们呀，能够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黑洞的信息，以及 M87 中黑洞背后的物理特征。总之呢，对于太空来说，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所以对于外太空的研究呢，也不会停止，有时候得花费很多很多年，才能有那么一点点收获。
1: 这就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
0: 对呀，即便之前失败过很多次，都不要轻易放弃。
2: 我知道了，我们再来一局叠叠了，这次我一定要小心翼翼。
1: 凯文同志，你陪游戏黑洞玩吧，我是扛不住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唐朝，所以在今天唐中才重回我们的衣柜，中国节又重祭我们的群山。唐诗的歌曲包上了摇滚的外壳，一遍遍回响在我们的耳畔。爱中国可以有一千一万种理由，选一个最浪漫的理由来爱它吧。唐诗生于唐朝，唐朝生于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唐诗。爱唐诗，更爱中国。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那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的唐朝。唐朝的诗书，经魂万卷，卷卷有

0: 唐，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无论是沙场壮士征夫一去复还的悲壮，还是深闺佳人思妇春花秋月的感慨，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曾经沧海，或振奋人心，或凄凉沧桑，都是绝伦美化，久而弥补。翻开《唐诗三百首》，读一首唐诗，便如拔出了一支锈迹斑驳的古剑，金光暗淡中闪烁着一尊尊成百英雄不灭的精魂，死生切阔，气吞山河，金戈铁马梦一场，仰天嘲笑归去来，都在滚滚大浪中灰飞烟灭，多么豪迈的唐诗啊。读一首唐诗，宛如打开了一枚古老的胭脂盒，氤氲香气中升腾起一个个薄命佳人哀婉的叹息。思君君不知，一帘幽怨寒，美人卷帘，泪眼观花。多少个寂寞的春夜沾染红粉泪，多么凄美的唐诗啊，浅斟低吟，拭泪眼倦。唐朝的诗人清高，一壶酒，一把剑，一轮残月，一路狂舞，一路豪饮，舞出了一颗盛唐的剑胆，引出了一位诗坛的嫡仙，醉卧长安，天子难寻，不是粉饰，不为虚名。喜笑悲歌气傲然，九万里风腾正举，沧海一声笑，散发弄扁舟，踏遍故国河山，一声哪肯，摧眉折腰。万卷古今萧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三百篇诗句在千年的落花风里尘埃落定。沏杯菊花茶，捧一卷唐诗三百首，听一听巴山夜雨的倾诉，子夜琵琶的东山绝语。窗外有风，透过香帘，蓦然间忘了今夕何夕。唐装在身，唐诗在手，祖国在心中。唐装在身，唐诗在手，祖国在心中。
1: 五元读书会。

百年，沧桑几度，风雨兼程。百年，与时俱进，岁月如歌。南湖上的那只红船，冲破惊涛骇浪，承载着民族的希望。长征路上的足迹，跨越艰难险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神州大地，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盛世中国。百年斗转星移，百年大江东去，中国共产党告诉你一个世界的惊喜，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东方的奇迹。我想约你行走在彩虹里，那是青藏铁路正在穿越世界屋脊。

0: 那是西系东输通向天际的呼吸，那是杭州湾跨海大桥衔接太平洋的蔚蓝色跑道，那是三峡大坝云蒸霞蔚的雄起，那是南水北调挥洒出的一行浪漫诗句。我想约你去新农村做客，那里的土地正翻种着时代的新绿，如歌的田野传唱着三农新曲。我想带你走进新电机的科技园区，灿若繁星的高科技成果让未来世界触手可及。我想约你去航天城探秘，那里的航天人正在聚精会神为我们筹划太空旅游的目的地。我想约你去浦东新区，站在亚洲第一高楼顶端，坐拥东海日出云卷云舒。我想约你去趟高速公路，纵横南北东西，天堑变通途。我还想约你坐一次动车组，朝发夕至的梦想正在穿越地球引力。百年春华秋实，百年日新月异，中国共产党告诉你一个人间的传奇，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时代的瑰丽。波澜壮阔的革命已离我们远去，改革开放的蓝图我们写下最豪迈的诗句。8.0级的汶川地震，百年一遇的病毒侵袭，中国共产党在扛起灾难的同时扛起了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奇迹。百年波涛之上，百年江帆万里，中国共产党告诉你一个公开的秘密，盛世中国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最朴素的话语至今仍在引领我们创造新世纪。一幅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蓝图，向世界向未来打开了盛世中国锦绣河山万里春光。讴歌你啊，中国共产党奋进的百年，赞美你啊，盛世中国崛起的百年。
1: 五元读书会，
2: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房。
3: 今天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荣光，见证如他们所愿的梦想。
2: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4: 走过百年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
5: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
4: 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6: 同心向党，奔赴远方。
2: 妈妈对我说，在每个人心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光荣的模样。
3: 党是冉冉升起的旭日，驱散黑暗，带来光明，
4: 将可爱的中国照亮。
2: 党是高高飘扬的旗帜，昭示信念，指明方向，
6: 为可爱的中国领航。
5: 老师告诉我，100年前古老的中华大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播撒信仰的火种，点亮真理的强光。
3: 这束光激发了井冈山上的革命理想，

0: 这束光照亮了长征路上的正确方向。
1: 雄关漫道，万水千山。
2: 这束光辉耀了宝塔山上的民族希望。
1: 保卫华北，保卫黄河。
0: 这束光映照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1: 天翻地覆，正道沧桑。
3: 你看，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3: 当家做主人，建设新中国，
1: 这是中国人民满怀豪情的激昂。
0: 你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军歌嘹亮。
2: 你听，大庆铁人拼命拿下大油田的誓言铿锵。
0: 你听，两弹一星震惊世界的东方巨响。
3: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
0: 南海潮涌，东方风来，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
3: 故事里有开放的特区，敢为人先。
0: 故事里有回归的港澳，游子团圆。
2: 故事里青藏铁路连接团结进步的桥梁。
0: 故事里奥运火炬点燃自信自强的烈焰。
1: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 新时代的号角响彻河山。
0: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千年梦想今朝实现。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 嫦娥探月，蛟龙深潜，大国重器世人惊艳。
1: 科技强则国家强。
0: 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美丽中国展开画卷。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一带一路互通互联。
1: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1: 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举世称赞。
0: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3: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矢志不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
1: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 时刻准备着，
0: 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
3: 志在千秋，百年

0: 五元读书会。
1: 五千年漫漫征程，一路风雨一路行。中华民族曾有过被称为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春秋时期。
2: 袅袅西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1: 有一统六国的强大秦朝，
2: 击鼓齐腾，踊跃用兵，楚国存逃，我独难行。
1: 有引领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
2: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1: 有向世界开放，国力强盛的汉唐辉煌，
2: 斗米流之，粟米白，公私仓流，飓风时。
1: 也有过闭关锁国。

0: 年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
1: 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
2: 同胞们，列强在巴黎出卖了我们，他们出卖了中国，出卖了四万万中国人，出卖了公理和正义。
0: 同胞们，今天我们就要向徐大总统请愿，就要向国务总理请愿，我们要让民众知道巴黎的阴谋，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
2: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今天我们要以血还血，今天我们要以牙还牙。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1: 血战到底，
2: 誓死力争，
1: 誓死力争，
2: 还我青岛，
1: 还我青岛。
2: 同胞们，出发。
3: 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
1: 激荡着，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

0: 场冉冉升起，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洪亮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
1: 人民共和国。

0: 沉睡了千百年的东方雄狮，终于昂首立于
1: 世界之林。
0: 这是一个沸腾上升的祖国，这是一个如日中天的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年都有800万塑料制品被倾倒到海洋中，造成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动物的死亡。
2: 喝完的饮料瓶我们要扔到垃圾桶里，不能扔在沙滩上。
1: 每丢弃300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就会污染18平方米优质土壤。
3: 我有布袋子，不用塑料袋，这样更节约。
1: 每生产150双一次性筷子，就要消耗一棵30米高的山松树。
4: 下单成功，选择无需餐具，用自己的筷子更放心。
1: 公交出行。

垃圾分类，节约用电，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解锁爱地球的方式，共建蓝天、地绿、水清的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各位给我鼓掌的朋友，然后也感谢那些没鼓掌的，你们在心里边默默地支持我，谢谢你们这份默默。其实演员往台上一站呀，怕的就是您不乐，怕您不鼓掌。而我站到这儿就已经挺忐忑的了，心里没底呀。再加上坐着这么多的观众，前两天看了一个定义，中年的定义是89，对，89岁才算是中年。那个新闻上都演了，谁谁谁中年89。这一个人说相声确实不容易，再加上我呢，平常呢这个才疏学浅，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也不是那么大好，因为我小学我才上到四年级，而且还是函授。这个节目组跟我说，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背锅，我说背锅是嘛意思？组织春游吗？我差点就把我们家锅背来了。结果来了以后我才知道，人家说的这个背锅呀，就是背锅侠，你的错误让我来承担，这叫背锅。当然有背锅的他就得有甩锅的。小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像我尤其是这样，我四年级函授的这种学生，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完不成作业，不爱写作业，一弄就让老师滴溜走了，到那儿问我周平作业呢？那咱怎么办？你说的太对了，找理由嘛。周平，作业呢？啊？
3: 就是作业，丢了。
2: 作业还能丢了？啊？怎么没把你丢了呢？
3: 嗯，这边把我的就是那个作业也是这么认为的。
2: 确实是站在作业的角度上，我也

0: 丢了吗？对吧？您完不成作业，学习成绩肯定就上不去嘛，一考试就不及格。但是咱不及格回家得找理由啊，咱不能不及格回家还穷横啊，是吧？你考那分不强，一回家理直气壮，外套一扔，书包一拽，爸看看考26。当然这事儿不能怨我，我那时候交两个狐朋狗友啊，这俩朋友不交好，这俩人我还记着叫什么，这真是真事儿也是真名，一个叫金龙，一个叫阳光，这俩人带着我天天逃课上网吧，白天上还不行，晚上翻墙头出去通宵，因为那学校是寄宿制的，出去你就得爬墙出去，我们仨人一块儿走在这么宽的这个墙头上，我觉着我不是来上学的，我是练杂技来了。仨人顺着往前走，得走50米，你才能从这学校跳出去。晚上夜深人静，我们仨人站在墙上往前溜溜达达走，跟盗墓的似的呀。就好不容易50米到头了，听前面扑通，金龙跳去了，第二个我扑通我下去了，第三个后边那阳光咔嚓他下去了，那车棚踩漏了。哎呀，第二天老师就找来了，就说你们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在这不好好上学还逃课往外边爬，是不是？你这样，你们仨把家长的联系方式给我留下，写上你们家长的电话，你们再往外跑我就给你爸打电话。我们仨多聪明啊，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吗？把自己的电话给他登记上，照样出去玩去，扑腾扑腾扑腾，仨全出去了，成功。到了网吧以后开始打游戏，打到半夜，就听我旁边那金龙手机响了。哎呀哎呀哎呀，快坏了坏了坏了，班主任电话来了。没事儿，这有嘛的，你就接呗，你声音粗一点就好了嘛。啊、哦、行行行。喂，你好。哎，是金龙的家长吗？啊，对，是我。俩人乌拉乌拉说半天，挂了电话，没事了。第二个又给那阳光打过去了，还这样没有出纰漏。第三个到我这儿了，声音粗点啊。喂，您好。啊，是周培岩的家长吗？对，老师，我是我爸。您是坏了，这完了，露馅了。于是我又开始了回家待业，又没学上了。当然现在吧，您说后来呢，年龄大一点，经历的更多的就是替别人背锅了，小的时候都是甩锅。你就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几岁，学会了，那天自个儿摔一碗，他妈问他怎么回事，谁摔的？嗯，不是，我们家养一金毛狗，狗摔的。他妈一看狗摔的就算了吧，过两天 iPad 扑腾掉地下了，谁摔的？狗摔的。他妈没脾气，又过两天他妈的神仙水让我给摔地下了。他妈问呢，谁摔的？狗。
1: 二哥，
2: 张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哎呀，哎呦喂，你可真行啊！我昨儿刚搬上来，今儿你就找来了。行，
2: 你搬哪儿去？我也忘不了你。
1: 得得得，进来进来。哎呀，哎呀，二哥，来看我就来看我，你说你还带着礼物干什么呀？
2: 啊，一点小意思，
1: 见外了啊！见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说。
2: 您先把这礼物收下。
1: 瞧瞧，哎呀，这社会风气都这么给搞坏。行行行，我也不驳你面子，这礼呀、啊、我算收下了，没别的事儿了吧？您要没事儿，您就
2: 还是那点小事儿，就那点小事儿。您要是方便，您给我。拆的。
1: 哎，
2: 我这，
1: 哎，我刚想起来了，
2: 困难重重。
1: 今儿我们这儿停电呢，我这21楼没电梯，你怎么？

0: 上来的。
1: 你愣敢往上爬呀，二哥，你这关节炎老寒腿，你说你要爬半截再犯一心脏病有个好歹，你说我兄弟我二哥你
0: 顾不了那么些个了。哎
1: 呦，我不就欠了你2万块钱吗？啊，你说你至于的吗？这个
0: 至于的。
2: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二哥，兄弟我，哎，诚心劝您一句啊，眼不见，割下一片，
0: 割不下呀。
2: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死性啊？你
0: 不死心，我们钱没了。
2: 你说咱俩是朋友不是？
0: 是朋友，你也不能光坑朋友啊。我说他张叔是这么回事。
2: 哎，你等会儿，什么时候给我长一辈儿，我怎么成你叔了呢？
0: 3年前您跟我借钱的时候啊，我是您大哥，您是我兄弟。
2: 那是那是是，
0: 这钱我跟您要钱，只要您能还，您现在张叔、张大爷、张爷爷都成。
2: 哎呀，我说呀，你也甭那么客气啊，既然你都把我当了长辈了，那我劝你一句
0: 啊，您说
2: 吃一堑长一智啊，这2万块钱呢，您呢就当交了学费了。
0: 交不起。
2: 和为贵，忍为高，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
0: 忍不下去。我怎么忍啊？您说我怎么忍？这3年追着屁股我跟您要钱，您搬了8回家。哎，不错，我找着过您一回，您给我一地址，让我晚上过12点上您那儿拿钱去。是，地址我是找着了，一敲门出来一中年妇女，一问是个寡妇。半夜你让我踹寡妇门，来了4个街道老太太，一个片警，非让我说清楚。我倒是说清楚了，天也亮了。
2: 哎，哎，有你这么要账的吗？有你这么要账的吗？你说你进门以后，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干什么你？我这人你不是不了解吧？
0: 不是，你别别，
2: 你要把我惹急了，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干出来了。
0: 你别，
2: 你出，
0: 你
2: 走，
0: 你别，
2: 从现在开始我撤销你最惠国的待遇，走。
0: 不是你别发火，你事儿得说清楚了，是不是？我找着你一回不容易，比解放前找地下党还困难。不瞒您说，我要但分过得去，我不至于这么找您。您上我们家瞧瞧去。媳妇儿一提这2万块钱就要跟我离婚，孩子说我不认识好歹人。您瞧瞧去，我们家现在烂七带八糟，比伊拉克打仗还乱呢。
2: 二哥，哎，兄弟我，不是说不还你这2万块钱，啊？那你给我说个日子，你说个日子，
0: 咱就今儿。
2: 你逼我。你逼我是不是？我这可是21楼，你把我逼急了，我一猛子扎下去，我啪，
0: 摔成相片了。我还长命啊。
2: 对呀、啊，所以说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是黄世仁，
3: 我是他妈杨白劳啊。
0: 你怎么成杨白劳了呢？
3: 你逼债呀、啊！
0: 不是你别哭。这么样，只要你还我钱，我就当一回黄世仁。我给杨白劳跪下成不？

0: 不用这样，咱不用这样。你知道我这人心软是吧？我受不了你这套。
1: 我也没想到把你给挤得成这样。
0: 行了行了，知道错就行了啊。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啊。能知道错就好。来，写份检查给我。
1: 来，怎么写？
0: 别多写，啊，就写仨字儿，我错了。啊，写吧。
1: 不用问手印啊。
0: 哎，你这态度还不错，手印咱就免了吧。
1: 成，
0: 你来我瞧瞧。我错了。没别的事儿了吧？
1: 没别的事。
0: 没别的事儿，那你就，
1: 那我先回去。
0: 嗯，回去吧。
1: 我打一楼爬到二十一楼，我找着他要账，他跟我借钱了，三年没还，我找他要钱还账，我还给他送礼，我还给他写一检查。
2: 哎，我说这姓张的，哎，你把我气糊涂了，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今儿有钱你得还，没钱你得还。
0: 怎么着？
2: 我告诉你，我这兜子里带着100片安眠药。
0: 你等等，
2: 哼，你也知道害怕呀？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0: 你带多少安眠药？
2: 100片，没有伪劣假冒产品。
0: 哟，他带100片安眠药啊？
2: 哼，
0: 你这么干咽，他咽得下去吗？
2: 那你甭管。
0: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2: 哎，哎，这姓张的，你可欺人可太甚点
3: 儿。怎么了？
2: 我这要死在你们家
3: 啊，
2: 你也得给我偿命，
3: 偿命！
2: 嗯，
3: 好美的你了，还偿命？我告诉你，你死也是白死。
2: 哼，你死了以后，我就把你写这份检查往你口袋里这么一放。
0: 哼，公安局的人来了，从你口袋里掏出纸条一念，我错了。甭说，这是临终遗言呐，
2: 我错了，甭调查。哼，这叫畏罪自杀。
1: 啊，姓张的，你可太缺德了。
4: 二哥，
3: 告诉你吧，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哎，都是兄弟我当年要账时候玩剩下的。
1: 哎呦，啊，你也借过别人钱？
3: 哎呦，就你有钱借别人了。我告诉你，比起我当年要账的难劲儿啊，你现在好幸福，好幸福嘞。
1: 哎呀，你跟我说说，那后来要回来了？
3: 你坐着听我跟你讲。来来来，坐坐。听说啊，
1: 哎，
3: 我当年要账，
1: 哎，
3: 我是要了整整4年呢。
1: 哎，
3: 我差一点就客死他乡啊，
1: 真可怜。
3: 后来，
1: 嗯，
3: 我请了一个高人，
1: 干什么的？
3: 律师。
1: 律师管要账，
3: 呵，人家有水平，
1: 嗯
3: 啊，以事实为依据，
1: 嗯，
3: 以法律为准绳，
1: 嗯，
3: 人家带我写状的，
1: 嗯，
3: 嘿，欠我钱的小子一到了法庭，他当时就怂了，
1: 啊，
3: 哎呦喂，当时又赔礼又道歉，哎呀，又流鼻涕又流眼泪的，嗯，最后连本带利他全还我了，
1: 哦，
3: 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这法律观念怎么这么淡薄呢？
1: 啊，
3: 啊，我当时要懂法，你说我还白懂了，
1: 回去吧。
3: 你干嘛去？
2: 我找律师。
3: 找律师干什么？
2: 打官司。
3: 你跟谁打官司？
2: 跟该我钱那打官司。
3: 哎呦，你甭那么客气，你直说，跟谁打官司？
2: 跟你。
3: 你跟我打官司？你胆儿不小啊。
2: 咱有法律撑腰啊。
3: 你想好了？
2: 这也是被逼无奈。
0: 好吧，作为本案的被告，我向你提出3点要求。
2: 说，我尽量满足你。
0: 哎，第一条，我希望本案涉及面要广。
2: 放心吧，我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从此没人借你钱。
0: 哎，第二条，我要求你叙述本案的时候讲的尽量的复杂曲折。
2: 曲折？3年你搬了8个地方，为找你我这曲折大了。
0: 对，第三条，我要求法庭辩论那天

0: 你能请到电视台给咱现场直播。我说这都奇了怪了，这年头不怕不要命，就怕不要脸的。你就这么折腾，与你有什么好处？嘿嘿，你可又不懂了。哎，现在这形势又变了，啊？就算我跟你打官司，我输了，我当场就赔你20000块钱。可是你想啊，那大报小报，电视台这么一宣传，侯耀华、张国立俩人对簿公堂，
1: 那你也没占什么便宜，
0: 我可就成了名人了。
2: 观众朋友们，这节目好看不好看？太好看了。但是今天借这机会我还得吐槽两句，就是以往别的那个春节晚会那节目有的不好看啊，它很多都是老的套路啊，动不动的就说什么请大家过年了吃饺子，太俗。
3: 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啊，我请大家吃饺子。
4: 哎，我不请大家吃饺子，因为刚才他说了，是吧？老说吃饺子太俗。
2: 对呀，
4: 我今天一请大家吃饺子，今天晚上非上热搜不可。
3: 那题目我都想好了。
2: 什么题目啊？
3: 这题目就是姜昆落俗套，春晚吃饺子，是不是啊？
2: 你就别说吃饺子了，
3: 我不说，我不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我最喜欢吃饺子。饺子就吃
2: 三鲜馅儿，韭菜、鸡蛋和虾仁
4: 儿。哎，这人怎么长得贼眉鼠眼呢？这是，你是谁呀？
2: 我是您的大数据采集呀。
4: 什么叫大数据采集？
2: 就是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动态采集您的相关信息。
4: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饺子？
2: 您是不是给爱人打电话说想吃饺子了？
4: 说过。
2: 您是不是专门搜哪儿的韭菜好吃了？
4: 搜了。
2: 您是不是还点赞了？
4: 点了。
2: 您是不是还留言了？
4: 言了。啊，不是演了，我就是给评论了一下。
2: 那我问问你怎么给评论的？
4: 我就是说呀，这个韭菜馅儿的要放冰激凌，吃了容易闹肚子。
2: 你这不是瞎评论吗？
4: 我开个玩笑，那个留言留什么的都有，我就随便一说。
2: 您随便一说，我们可就采集到您喜欢吃韭菜馅饺子。
4: 我知道，我知道，他采集我这个是不是想骗我钱？哎，
2: 不可能！
3: 什么不可能？
2: 我们嘛，他不是，你想想，他是那个什么，他哎，你明白了吗？
4: 他说话怎么这么碎呀？
2: 他是碎片化采集。
4: 不是，你说真是？
2: 哎，不是，姜昆，你姜昆我太了解了啊，他不爱花钱。
4: 对。
2: 他不瞎花钱，哎，他有一最大的特点啊，你骗他感情行，你都不能骗他钱啊，你这钱狠的，
4: 不是
2: 钱不归我管，哎，有人管。您好，大妈，哎，
4: 谁是大妈呀？你是？
5: 我是您的大数据推送。
4: 不是，他是
5: 采集，我是推送，我们两码事儿。
4: 你推送什么呀？
5: 您心中的火焰燃烧起了对生活的渴望。
4: 对，我现在有渴望，我就是渴望吃点饺子。
5: 对啊，可您得吃我推送的饺子。哎呦，我们这个品牌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很硬气，
4: 是吧？什么牌？
5: 雨花石牌。
4: 那不把牙都割下来了？
5: 今天买两袋韭菜的，就送两袋韭菜鸡蛋的。哎
4: 呦，那我不要。
5: 再送两袋韭菜鸡蛋的。
4: 不要不要。
5: 再送两袋纯韭菜的。
4: 多少钱啊？
5: 99。
4: 啊，不要！好家伙，
5: 九十九怎么了？这就是我们大数据推送。
4: 你这饺子太贵。
2: 哎，对，你别说，过日子咱就能省就省。
6: 恭喜你发财！
2: 他这太贵了。
6: 恭喜你发财！
4: 怎么又上来一个？这是
6: 恭喜您获得了我的恭喜。哎
4: 呦，这怎么说话呢？这
6: 您好啊，阿姨。哎呀，
4: 谁是阿姨呀？你是
6: 大数据消费，精准消费。
4: 你不准呢、啊、你都把我看成阿姨了，我不乱消费。
6: 这就对了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嗯，刚才那八袋饺子他找您要多少钱？
4: 他给我要99块，
6: 在我这儿啊9毛9。
4: 哟，9毛9，孩子别赔了。
6: 不怕赔，你要想享受这9毛9的饺子、啊、需要在我这儿充值1280。这1280，
4: 等会儿，1280
6: 不怕赔。
4: 你不怕赔，我怕赔了。这是
6: 不想充值是不是？
4: 不是，
6: 没关系，您可以靠岳父。
4: 岳父？我都70多岁了，我岳父得多大岁数啊？我这么老我还啃老啊？我
6: 啃老干嘛呀？岳父不懂。
4: 不懂、啊、
6: 就是说您今天花一点、啊、月底再付，今天花一点月底再付。哦，
4: 这么个岳父、哎、
6: 你要想享受99的饺子啊，今天只要3块钱。哎呦，这就叫先吃后付。
4: 我要想买件衣服呢？
6: 先穿后付。
4: 我要去旅游去，
6: 先玩后付。
4: 我要洗个澡，
6: 先搓后背。
4: 什么？
6: 那个先搓后腹，
4: 先搓后腹。
6: 他这靠谱吗？哎
2: 呦，我再问你一句啊，你怎么不相信大数据呢？
4: 还得相信啊！
2: 你今天才花3块钱，你享受的就是99块的饺子。哎呦，才3块，怎么样？
4: 3块钱付了。哎，
2: 这就对了。
4: 我跟你讲啊，我不是为自个儿省、哦，我省钱不是因为我、嗯、
2: 儿子单身。嗯。
4: 哎呦，你怎么知道的？又
2: 采集到的呀。
4: 又采集的啊？
2: 对，我们根据您在互联网上的定位，像您这个岁数啊，每天都去公园相亲角转了转吧。
4: 我转了
2: 一转，就转10万多步吧。哎呦，
4: 没那么多，这怎么腿都磨成柯基了吗？那不就是
2: 您是不是给一个老太太的视频转发了？
4: 转发了。
2: 您是不是给老太太点赞了？
4: 点赞了。
2: 您是不是给老太太关注了？
4: 关注了。
2: 您是不是把老太太收藏了？
4: 我收藏老太太干什么呀？我就是写了个评论。哎，
2: 你给老太太又怎么评论呢？
4: 我说老太太如果高兴的话，我给送2袋饺子去。
2: 根据您的点赞、关注、评论，我们得出一条信息。
4: 什么信息？
2: 您打算要2胎？
4: 没有。没有，我是为我那个儿子，因为老太太有一闺女，我不是想抱孙子吗？
2: 这就对了、啊、你想抱孙子、啊、这不充分的人家采集证明你儿子单身吗？
4: 这挺准的。
7: 对呀，
2: 您儿子单身
7: 是您的烦恼、啊、有了烦恼怎么办？
4: 我吃你这2盘饺子，对
7: 不对？啊，儿子单身不用烦啊，用我推送的婚恋网站是您最佳的选择。哦，
4: 你这婚恋网站大概也是名牌？
7: 那当然了。
4: 什么牌？
7: 一枝红杏。哟，这
4: 怎么这个牌子呀？这个、
7: 今天注册永久免费，免费让您儿子看别人的资料，免费让别人找寻新儿子，免费享全民的信息幸福，听见了吗？
4: 我听见了。
7: 听见什么了？
4: 我就听见免费俩字儿。你那小事呢？我一点没听见呢。
7: 就让您听见免费啊！
2: 免费多好啊！免费你还不赶紧给你儿子注册一个？
4: 要免费我
2: 让他能免费的看资料、啊。
4: 我看看，哎呦，就这么点资料，就一个女的也不详细。
7: 不是，你要想看更详细的资料，需要花12800。
4: 12800。好家伙，这天价的太贵了，这太贵了，这个、啊、
7: 这确实太贵。
6: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发财。
4: 孩子你别跳了啊，你干嘛了？你怎么又上来了？
6: 听说您要找对象啊？
4: 我儿子找对象。
6: 岳父。
4: 你干嘛呀？你叫谁呢？这是
6: 我是说、啊、您也可以靠岳父啊。
4: 这也靠岳父？
6: 刚才那网站12800。
4: 对，
6: 您要是用了我们岳父，每个月花600多块钱、嗯、和一天也就花20块钱，20块钱您就能享受终身服务。哎，
4: 介绍完对象他不结婚了吗？要什么终身服务？
6: 万一离了呢？
4: 啊，这10000多块钱我未离婚。你
6: 我想说20块钱用不了多少天，你儿子就找着岳父了。
4: 哎呦，二十块钱，
2: 这你得想想啊。
4: 对，
2: 你想你才花20块钱，嗯，你儿子就能。

0: 找着岳父了，你怎么样？付不付？
1: 付了，付20块钱的事儿、哎、是不是？
0: 付了。
2: 你牙不好
1: 呀？
3: 你这你怎么知道的？
2: 采集到的。
3: 你甭采集，我没上过那牙的那网站，我也没有什么点赞、流传，我都没有。
0: 就这样、啊，他都没有，你怎么知道的呀？
2: 废话，这岁数有几个牙好的？
0: 牙不好是您的烦恼，有了烦恼怎么办？没有关系，用我们配送的牙。
3: 我现在我就烦你，你把手放，我能不能把你关了？
0: 可以啊，啊，我们页面上不有一叉吗？您点那叉，
3: 哪儿呢？哪儿呢？叉哪儿呢？
0: 这么大叉您看不见？
3: 这儿呢？你还搁后头，我把你关了，我自己找精准消费去，我给你
2: 自己就找你来了。
3: 高兴高，你别炸着我，你别炸着我，
4: 调起高了。哎。您牙不好，
3: 对，
4: 您必须得看牙。嗯，您牙好了才能吃韭菜馅饺子吗？
3: 也对，
4: 因为您是我们的 VIP 用户，您在我们这儿可以免费治疗。
3: 又是免费？
4: 免费诊断，哦，免费拍片，哦，根据我们的医生临床会诊，啊，您需要镶牙。
3: 我需要镶牙，
4: 得镶颗智齿。
3: 镶智齿
4: 还得是金的，金智齿。
3: 哎，人家都花钱把这智齿拔了，我往里头安啊，还安金的，
4: 那还得是纯金的呀。哦，您这叫变相理财呀。
3: 是啊，
4: 黄金、啊、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呀。哦，万一哪一天你手机没电了，嗯，啊，互联网没信号了，兜里没现金了，别人都结不了账，这个时候就看出您了。
3: 我
4: 咔嚓一块来把账就给结了。
3: 好吧，这得多少金子呀？
4: 不多啊，700多克吧。
3: 700多克一颗牙？
4: 一颗牙您得镶4颗。
3: 4×7=28，5斤多沉，我这脑袋才3斤。5斤的牙，我一天到晚这么戴着的。
5: 啊，这就对了，这一看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
3: 怎么？
5: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你往前面一走，那后边准有人夸你啊。
3: 怎么夸？
5: 你看这姜昆不愧是大艺术家、啊、一点架子没有，老这么低调。
3: 行了，
2: 这不像话。
5: 你就得相信这大数据。
3: 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
5: 大数据，
3: 我就不相信你。我就不相信你。
2: 我怎么了？
3: 这半天了你怎么老帮他们三个说话？你怎么帮他们啊？这是
5: 我不是帮着他们说话呀。啊，你看看大数据采集啊，大数据推送啊，大数据消费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呀？
3: 什么？
5: 大数据享受。
3: 朋友们，我看这叫大数据杀手，对不对？我知道现在网上就有这么一帮人啊，哎，他们知道这个大数据算法，形成了一个链条，专门骗我们这样的，让我们乱花钱、胡花钱。
5: 不，你等会儿啊，那钱不是你自己愿意花的吗？
3: 那不是你勾着我吗？勾着我花钱吗？我跟你讲，我不上这个当。
5: 啊，行，知道你明白了啊。行，他们那个你先别管了啊，你先把欠我那钱还我吧。
3: 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我什么时候跟你借了？
5: 这就忘了。
2: 那饺子
5: 你不花钱，
2: 那相亲
5: 不付钱，
4: 那镶牙
5: 不花钱。
3: 我花钱，我也不是花你的钱。小戴，
5: 你叫谁小戴呢？
3: 我叫你呢。
5: 错啊，少一个字。
3: 叫
5: 我叫小鹅蛋。
3: 小鹅蛋，嗯，我花的不是岳父的钱吗？
5: 你花你岳母的钱也是由打我这儿带出去的。我们网络上那两句话你没听过吗？
3: 哪两句？
5: 直播的尽头是带货啊，互联网的尽头是我
6: 小鹅蛋。
3: 我看你们这是小鹅高利贷。人小鹅蛋，小鹅蛋有好的，人小鹅蛋帮助年轻人创业，帮助这个企业资金周转。
2: 行了，还钱，
3: 行，今天我认栽了。嗯，我花这个钱，但是我花钱我花个明白。你们为什么非得找上我这样的人？
5: 今天让他明白明白啊！您名气大呀，您影响大呀，
4: 您岁数大呀，
5: 你脑袋大呀。
3: 为什么非得是我？
5: 怎么还不明白呢？啊，就是因为你爱吃韭菜馅饺子。
3: 这有关系吗？

0: 太有关系了。
1: 怎么呢？
0: 因为我们就是要啊，
2: 割韭菜。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这相声啊，一个人也可以说。
5: 哦，您在这儿说呢？
4: 是啊，
5: 看您很面熟嘛。
4: 是啊。
5: 归处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北京人。
5: 啊，北京。
4: 哎，
5: 原籍呢？
4: 原籍是平谷县小东村的人。
5: 小东村啊？
4: 啊，
5: 我去过这地方。
4: 哦，
5: 我说我怎么看您这么面熟呢？
4: 哦，可能见过。
5: 小东村，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认识吗？
4: 跟您这么说吧，只要是我们本村的人，差不离的我都认识。
5: 太好了，
4: 您打听谁呀？
5: 灶王爷。
4: 灶王爷
5: 认识吗？
4: 这不太熟悉。
5: 怎么会不太熟悉呀？你们家没供过灶王爷？
4: 哦，那从前供过呀。
5: 啊，那么你现在还供吗？
4: 早就不供了。
5: 不供了？
4: 解放以后把这灶王龛就烧了，连香炉碗都砸了。
5: 哦，灶王龛烧了。
4: 烧了。
5: 灶王爷搬哪儿住去了？
4: 我哪知道啊。哎，那供的灶王爷有什么说辞？
5: 有一套说辞。
4: 您说说。
5: 他说咱们这个人呐，都归天上玉皇大帝管。
4: 哦，
5: 这个灶王爷呢是玉皇派下来的，派到谁家就是谁的一家之主，说专门呢记录你们家这一年的善恶。
4: 那怎么记呀？
5: 怎么记呀？你没看那个灶王像吗？
4: 看过呀。
5: 那个灶王爷旁边站着俩小孩儿。
4: 对，
5: 每人手里头拖着一个小罐儿。
4: 对，想起来了。一个罐上写着善字儿，一个罐上写着恶字儿。
5: 哎，他说你们家要做一件好事啊，灶王爷就写个小纸条扔到这个善罐里头；你们家要做一件坏事，灶王爷写个小纸条扔到这恶罐里头。到腊月23祭灶，灶王爷提了这俩小罐上天汇报玉皇大帝。这是这么回事。可是那个善罐里条多没关系，恶罐里头条子一多，那你可活不了了。
4: 怎么？
5: 他恶贯满盈。哎，就那么留下的。恶贯满盈。
4: 恶贯满盈是瓶子罐子那个罐呢？
5: 啊，哦，对对对，不是瓶子罐的罐。
4: 哎，
5: 是罐头那个罐。
4: 也不对。
5: 什么罐呢？
4: 是一罐道的那个罐。
5: 啊，是啊，一贯道也是从灶王爷那儿发展起来的。
4: 什么呀？
5: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哎，对，都是为过去统治阶级服务的。
5: 是啊，所以旧社会人都不敢惹灶王爷。
4: 哦，
5: 怕他无缘无故不分青红皂白都把这条子给你扔到恶罐里头，玉皇一恼，你明儿就得落个天打雷劈。
4: 有这事儿吗？
5: 哪有这个事啊？要真有这个事也麻烦呢。
4: 怎么？
5: 你想啊，每年就立腊月23祭灶，
4: 是
5: 灶王爷上天汇报。
4: 对，
5: 家家都有一个灶王爷呀。
4: 啊，
5: 你想想，天下这么多灶王爷，一家一个，到腊月23每人提了俩小罐上天，把罐子往凌霄殿前一摆，罐子堆积如山，玉皇一看就乐了。
4: 乐什么呀？
5: 他就开罐头公司了。
4: 嘿，玉皇转业
5: 了。其实啊，在旧社会里头人也有很多的想法。
4: 哦，
5: 你说这玩意儿一家一个灶王爷，他在谁家里待着呢？
4: 就是啊，
5: 也有这么一个想法。
4: 对，
5: 哎，可是这样差不离家家还都供灶王爷。
4: 哎，
5: 是不是？
4: 您说呢？过去行了
5: 啊，
4: 现在可没有供的了
5: 啊。现在没，现在啊，
4: 啊，
5: 现在

0: 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反正有还总归是有。
1: 怎么还有供灶王爷的？
0: 不过是极个别的了。
1: 哦，极少数的。
0: 哎，据我调查，现在全国呀，就剩一家还供灶王爷。
1: 哦，谁家呀？
0: 就是那个，
1: 谁家呀？
0: 啊，这个什么，就是
1: 谁家？哦，你们家还供灶王爷呢？
0: 你嚷嚷什么呀你？哎，这个你嚷什么呀你？
1: 我不是嚷啊
0: 啊！
1: 怎么你们家还供灶王爷呀？
0: 现在也不供了。
1: 哦，
0: 我说这是头几年。
1: 嗯。
0: 不过就为不供这灶王爷，我跟我爱人在我妈的面前做了很多的工作呀。
1: 哦，是老太太愿意供。
0: 我妈不但供灶王爷，
1: 嗯，
0: 而且还会念这个灶王经。
1: 灶王经
0: 我都头回听说。
1: 是啊，
0: 灶王经每到初一十五烧香上供，蒸得了大白面馒头，热气腾腾，人不敢先吃。
1: 干嘛呀？
0: 先得给灶王爷供上。
1: 哦，
0: 然后我妈洗完了手，烧着了香，点着了蜡，跪在地下，俩眼一闭，念上摩诃那摩诃发，再睁眼一瞧，我馒头剩了仨。
1: 嘿，还挺合辙。嗯，
0: 我妈一瞧，当时我妈乐了。
1: 哎，怎么短俩馒头还乐呀？
0: 瞧瞧，嘿，哎，心诚则灵嘛。啊，我跟灶王爷诚实，灶王爷他了人家跟我也就不客气了。
1: 嗯，
0: 大概是饿极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就开俩馒头啊。
1: 好嘛，灶王爷能吃馒头吗？
0: 哪是灶王爷呀？
1: 不是啊，
0: 是我们那孩子小柱子。放学回家正饿，一看那儿有五个大热馒头，我妈念经一闭眼，
1: 嗯，
0: 他给抓走俩。
1: 好嘛，让这小灶王爷给吃了，
0: 我妈高兴了。
1: 嗯，
0: 第二天我妈不蒸馒头了，给灶王爷蒸包子了。
1: 换包子了？
0: 换换口。
1: 你瞧，
0: 肉包子老早八早蒸得了就供上了，到时候烧香念灶王经。
1: 嗯，
0: 他跪在那儿闭着眼念灶王经，他包子是肉馅儿的。
1: 是啊，
0: 灶王爷没来，
1: 谁来了？
0: 把猫给招来了。
1: 哦，这肉包子招猫。
0: 是啊，
1: 嗯，
0: 猫要吃那肉包子，打我妈眼前一过，这么一想，我妈可不敢睁眼。
1: 为什么呢？
0: 念灶王经呢。
1: 哦，
0: 他这么一想，我妈伸手一摸，正摸到猫身上。
1: 嗯，
0: 我妈吓一跳，哟呵。好，灶王爷又来了
1: 啊！好嘛，拿猫当灶王爷了，
0: 你说这叫什么事？
1: 就是嘛，
0: 这不是短了一个包子吗？
1: 嗯，
0: 到晚上我妈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宝瑞，那什么，咱们得多买二斤肉，换换口，明儿个给灶王爷蒸肉馒头吃吧。
1: 又蒸肉馒头了？
0: 我说妈，您别瞎说了。哪儿来的灶王爷呀？
1: 就是啊。
0: 哎，哪儿来的？前儿短俩馒头，昨儿短一个包子。我说那是灶王爷吃的吗？
1: 哎，
0: 你看，我知道我念着经时候灶王爷来了吗？
1: 嗯，
0: 我说来了，您看见了？
1: 问得对。
0: 我妈说我看见干嘛呀？
1: 嗯，
0: 我没看，我猫着了。
1: 猫着了？
0: 是灶王爷，还穿着翻毛大衣呢。
1: 嘿、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哎呀，这不成笑话了吗？
0: 这可笑的事情多得很。
1: 哦，还有呢？
0: 有一回，您听着就可笑。
1: 您说说，
0: 我们那孩子小柱子病了，得了这个大脑炎，昏迷不醒。
1: 那就赶紧请医生看看吧。
0: 我妈不让请大夫。
1: 是啊，
0: 要找灶王爷。
1: 灶王爷能治病吗？
0: 我说您干嘛找灶王爷呀？
1: 就是
0: 孩子病了。我妈说你不懂，这不是病，你看孩子不睁眼昏迷不醒，这个呀是掉了魂了，你呀赶紧写个拘魂码，跪在灶王龛面前，你往那儿一跪，你呀求一求，让灶王爷帮着你收收魂，孩子就好了。
1: 这不是胡扯吗？
0: 快快快去写拘魂码去。我这个气呀，我说我不会写啊，不会写，念好几年书连个拘魂码都不会写。

0: 写，你甭拿我，我求别人写去。
1: 哦，还真有会写的。
0: 我妈走了，我爱人这功夫就打保健站把大夫请来了。
1: 嗯，
0: 大夫给孩子打了两针，大夫刚走，我妈回来了，一看这孩子精神了。
1: 嗯，
0: 我妈高兴了，瞧瞧，成则灵嘛。你看刚把聚魂丸请了来，哎，还没供上呢，孩子就睁开眼了吧。
1: 嗨，那碍不着聚魂丸什么事儿，是打针打好了的。
0: 我爱人告诉他了。
1: 嗯，
0: 妈，不是那么回事，您刚走啊，那个大夫来了，给孩子打了两针，孩子见好了。
1: 这是实话。
0: 我妈说，哦，大夫来过了。
1: 嗯，
0: 你看看，藏王爷显灵把大夫给拘了来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藏王爷会拘大夫呀？
1: 就是啊。
0: 我说您别瞎说了，小柱子他妈打医务所请来的。哎呀，甭管那个了，你赶紧把这个聚魂丸供上吧。
1: 怎么还用这聚魂丸啊？
0: 我接过来一瞧，当时我就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这词儿特别。
1: 是啊。
0: 我说妈，您这是找谁写的？啊，就是你隔壁马二叔写的。你小着点儿，往后孩子再掉了魂啊，就省他找别人了。
1: 还惦着写这个呢？
0: 他越说这话我越乐呀。我这一乐我妈挂不住了。怎么回事？你老乐什么呀？我说乐什么呀，聚魂丸这词儿我要一念连你也得乐。
1: 哎，这词儿怎么写的呀？
0: 人这词儿编得好，
1: 您念念。
0: 人这么写的，是冬庄刘大妈迷信脑袋瓜，有病不求医，非写聚魂马。我说不会写，他说我拿他提师破迷信，换个新脑瓜，纵然不能换也把油泥擦。
1: 这脑筋是得擦油泥。
0: 我妈一听可火了，呵，哎呀，好你个马老二啊，你敢跟藏王爷开玩笑，好小子，你等着吧，回头我烧香告诉藏王爷，让藏王爷拿你牙疼。
1: 上哪儿告诉去？这都，
0: 你说这叫什么事？
1: 就是嘛，
0: 就这么迷信。可是这回到了年底呀，我就跟我妈说。
1: 说什么呀？
0: 我说妈，那什么，您看现在咱们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了，咱家了可不能再供灶王爷了。
1: 这话说得对，
0: 再供灶王爷呀就让人笑话了。
1: 哎，
0: 我妈说，谁笑话？谁笑话？告诉你，不供灶王爷才会有人笑话呢。
1: 怎么
0: 让人家说咱们刚过几年好日子，连灶王爷都忘了？
1: 嗨，那碍着灶王爷什么事儿了？
0: 我爱人说，妈，那灶王爷那玩意儿啊，什么事儿也不管。
1: 本来嘛。
0: 我妈一听可火喽，哎，别胡说，灶王爷什么叫那玩意儿啊？
1: 哦，
0: 年轻轻的怎么那么不懂理呀？啊，告诉你，灶王爷那是咱们一家之主，记着，论着呀比我还大一辈呢。
1: 这都打哪儿论的？这是，
0: 甭管怎么说，有我活着一天，灶王爷非供不可。我一想，我说您爱供您就供吧，我就想这个，哪儿有卖这个东西的？
1: 对呀，
0: 我哪儿请去啊？
1: 嗯，
0: 我上供销社随便买一张有俩小人的画，就给对付回来就完了。
1: 哎，这也行。
0: 我妈眼神也不怎么样。
1: 嗯，
0: 我就到供销社去了。到那儿我这么一瞧，哎，有一张农历图。
1: 哦，
0: 上头啊是印着24个节气，我一看下边还真印着俩小人儿，
1: 灶王爷、灶王奶奶，
0: 猪八戒背媳妇儿。
1: 哎，好嘛，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0: 左边画的是那个猪八戒，右边画是孙悟空变的那个小媳妇儿。
1: 哦，
0: 我一瞧，得喽，就把他对付回去吧。
1: 哎，我说，
0: 嗯，
1: 那哪行啊？
0: 怎么了？
1: 老太太要看出来呢？
0: 我妈眼神不怎么好。离着锅台那么老远，我妈不一定看得出来。
1: 嗯，结果怎么样啊？
0: 看出来，反正我也有词儿。
1: 是啊，
0: 我回去了。
1: 嗯，
0: 我说妈，买了。

0: 哎，请来了，
1: 请来，
0: 我贴、
1: 我就给贴上了。我妈接着锅台一瞧，也不是怎么了，我买回来的，我妈她注意，
0: 对，
1: 离着远呢，眼神也不太好，可是她仔细瞧，
0: 夹着小心呢。
1: 怎么回事啊？今天灶王爷没洗脸呢，是怎么着？宝瑞，这灶王爷脸怎么这么黑呀？
0: 多新鲜呢，有白脸的猪八戒吗？
1: 嘿，我说那什么的，你想这他灶王爷嘛，他这个老挨着灶火堂烟熏火燎的，那能不黑吗？
0: 你可真能对付。
1: 我妈又瞧，还好，哎，这张灶王像不错，灶王爷挺有福的。你看这俩大耳朵，
0: 好嘛。
1: 哎，我说是啊，我给您请的灶王爷，他就是把这有福的给您请来了。我一说这个呢，我妈又高兴了。一高兴把自己说的话忘了。哎，好，哎，宝瑞啊，你会办事。这回好，你看你把灶王奶奶也请来来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太太可真能胡琢磨。
1: 你想，我妈这个迷信一时半时解除不掉，我就得慢慢的穷对付。
0: 哎，那倒是，
1: 对付来对付去，转过年热天五月里头出了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我们村子里头那个棒子地起了夜盗虫了。先打我们这房后头那小片地起，一宿的功夫把老玉米都吃成光杆了。
0: 哟，这么厉害呢？
1: 这么厉害，越蔓延片数越大，两天以后连生产队的地里头都见了虫子影子了。这功夫社里头赶紧组织社员，男女老少齐出动，下地抓虫。
0: 采取措施。
1: 大伙儿都去了，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不去。
0: 摊看家。
1: 哪儿啊？磕头。
0: 磕头。给谁磕呀？
1: 求灶王爷。
0: 那是求猪八戒呢。好嘛，
1: 我一瞧他那只给猪八戒磕头，我就乐了。哎，我说妈，人家都抓虫去，您这儿干嘛呀？
0: 是啊，
1: 我妈说抓什么虫啊，你们不懂啊，这个虫子呀是虫王爷撒下来的，虫王爷不往回收，咱就抓一辈子也抓不净。
0: 这老太太太迷信了。
1: 我说您说这话对吗？就算这虫子是虫王爷撒下来的，虫王爷撒的虫子你给灶王爷磕哪门子头啊？
0: 这话问得对。
1: 我妈说你不知道啊。灶王爷跟虫王爷是姑表弟
0: 啊。嘿，他们还是亲戚呢。
1: 这就是求求灶王爷，让他在虫王爷面前给咱们托个人情，虫王爷呀就把虫子收回去了。你甭管了。说着话一边梆梆梆还直磕响头。
0: 这老太太算迷住心窍了，
1: 不但磕响头，嘴里还瞎嘟囔。
0: 嘟囔什么呀？
1: 哎，灶王爷，哎，多显灵，多多保佑，您在虫王爷面前给我们讲个人情，虫王爷把虫子收回去，秋后大丰收啊，我给您烧香上供，我给您买个八斤半的大猪头供上。
0: 大猪头？
1: 我一听，我要乐也不敢乐。我心说给猪八戒供猪头啊，
0: 嘿，
1: 他得敢吃啊。
0: 怎么？
1: 你想他哪能自残骨肉啊？
0: 哎，就是嘛。
1: 哎，好啊，您磕吧。我刚要出去，我爱人回来了。这功夫就听天上呜呜呜直响。
0: 这是怎么了？
1: 政府派飞机来撒灭虫药来了。
0: 太好了。
1: 我妈一听飞机响啊，好，我妈这头磕得更欢了。
0: 怎么呢？
1: 她以为灶王爷显灵驾着风来了呢。
0: 嗨，这老太太够多糊涂。
1: 我爱人进来就扒了我妈。妈妈，您别磕头了，您看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虫子呀都死光了。我妈一听高兴了。
0: 是啊，
1: 瞧瞧，心诚则灵，甭问，灶王爷讲情，虫王爷把人情准下来了， 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虫子都收回去了。
0: 是这么回事吗？
1: 我爱人说，妈，不是那么回事。
0: 哎，
1: 政府派飞机来撒灭虫药，虫子都死光了。
0: 对，
1: 我妈听完这话半信半疑。
0: 她怎么样啊？

0: 爱人也这打算。
1: 是啊，
0: 说妈，您看看，咱们这个灭虫药比灶王爷灵不灵啊？
1: 对，
0: 以后您记着，那灶王爷是迷信，那玩意儿啊，什么事也不当。
1: 我说，这回老太太明白过来了吧？
0: 老太太明白可是明白了，
1: 嗯，
0: 撒腿往回就跑，
1: 干嘛去了？
0: 又找灶王爷去了。
1: 怎么还信那玩意儿啊？
0: 我跟着瞧瞧去吧。
1: 嗯，
0: 我一看我乐了。
1: 怎么
0: 找灶王爷算账去了？
1: 怎么算的呀？
0: 呵，也不是哪儿来的劲头。
1: 嗯，
0: 老太太上了锅台了，打那个供板上把香炉拿下来，啪嚓一下就摔了。
1: 老太太是明白过来了，
0: 回手就去撕墙上那张假灶王去了。
1: 哦，
0: 他刚要撕，我过去给拦住了。
1: 嗯，
0: 哎，我说妈，您别撕。我妈说啊，还别撕呢，我这才明白，灶王爷这玩意儿什么事儿也不管，他竟骗我的钱花。
1: 这回老太太是真明白过来了，
0: 我不撕他干嘛呀？
1: 嗯，
0: 还要撕。我一想，我说实话吧。
1: 嗯，
0: 哎，我说妈，您甭撕了，告诉您实话，供着那张啊，他根本不是灶王爷，
1: 是什么呀？
0: 猪八戒。
1: 嗨，说实话了。
0: 我妈一听，哦，猪八戒呀，
1: 才知道啊。
0: 哎呀，幸亏我没给供猪头啊，
1: 要供上呢，
0: 那他还不拿耙子搂我呀？
1: 嗨。
2: 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段，说一什么呢？叫白字知县。这个知县怎么念白字啊？它有个原因。那个知县呢，不完全是科举进士出身，那时候呢也有叫捐班。什么叫捐班？就是拿钱捐的，花钱买的官。我说的这知县就是花钱买的官。那字上呢是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上，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下，是正在那二五眼上。有一天呢，升堂来了三个打官司的，每回升堂呢，他都仗着他那师爷，那师爷有学问。哎，可是今天升堂呢，正赶上那师爷闹肚子，上厕所了，师爷不在，已经升了堂呢，他也得带呀。他先带原告吧，这原告叫什么名字呢？叫金止卫。金呢就是全字加两点，那金银的金。止呢就是到此止步这止。卫呢就是未来的卫。他呢怎么瞧啊，这仨字怎么像全上来？既然就认得，那就带吧，带全上来。可以说全上来，原告被告连这个中间人呼噜呼噜呼噜全上来了。还说纳闷啊，什么叫原告仨全上来了？那干脆叫被告吧。这被告叫什么呢？叫玉变丢。玉呢就是有字加一反耳刀那个玉，变呢就是下字加一点那个变，丢呢就是去字多一撇儿，丢东西的丢。他瞧这仨字啊，怎么瞧怎么像都下去。嗯，对，都下去。这三人呼噜呼噜呼噜又全下来了。全上来，呼噜呼噜呼噜全上来了，都下去，呼噜呼噜又下去了。上空那师爷由厕所回来了，一瞧怎么意思，呼噜呼噜上去，呼噜呼噜又下来了，心说这哪会大堂啊，这成跑考场了。这赶紧上来过来一瞧，老爷您叫的都错了，那不是全上来，那是金止卫。那个呢也不是都下去，那叫玉变丢。
3: 哦，是啊。
2: 哎，那我问问你，你看这个中人叫什么呀？一瞧啊，说这个呀叫鱼斧，干钩鱼斧子的斧。哎呦，师爷，幸亏你来了，你要再不来啊，这鱼斧啊，我就叫他干爹了。
4: 妈妈，快看，魔法进行车都推倒了，他们也会疼的。 我们快扶起他来吧。

0: 些吧。你看那个司机叔叔在朝我们招手，你让他等太久了。
1: 一个小小的弯腰，一次静静的等待，书写着温度，传递着温暖。孩子的世界，单纯美好。我们的城市，文明美丽。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

0: 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3: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

0: 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5: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8: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7: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8: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8: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

0: 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2: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3: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黄金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6: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7: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8: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9: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

0: 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赛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起底非法荐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

0: 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证明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点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分布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这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1: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设计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百分百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

0: 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此航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的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都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预警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个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等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卫星。
2: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连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 0.15 米到 7.59 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之后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2: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

0: 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万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两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3: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4: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津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5: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啊，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3: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6: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3: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同先减之后连续梁， 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十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6: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一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3: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明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明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7: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物资的话我们也收送到他们手上了。
3: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明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明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5: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10: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 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9: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

0: 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巩霄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2: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3: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4: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 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5: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一个校企联合共建的项目。那我们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一个技术提供方跟设备提供方。学校呢，主要是通过我们提供的 demo 的基础

0: 单的代码套用，而是要结合赛场瞬息万变的对抗场景，反复调试机器人的识别跑位与射门逻辑。在薛清恒看来，这种从实践中来的科创训练带给孩子们的远不止比赛成绩。
1: 孩子更容易摸到机器人了，他可以真正从物理上感受到什么是机器人，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对机器人的结构、机器人的算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可能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0: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到中小学生自主钻研算法、实战竞技，本届赛事青少年组别的落地，让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高校实验室，走进基础教育课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表示，赛事下沉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补齐人形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短板，更有利于重塑青少年科创学习模式，为科创教育革新、产业人才储备筑牢根基。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首先是可以储备一些产业上面的一些后备人才吧，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人形机器人也是对人才的要求也是需求非常高的，它要求的是符合性的一些人才，因为它涉及到交叉学科。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下沉到中学生，然后让中学生并不是光看一个热闹，对吧？他知道他硬件怎么去做，算法怎么去迭代，临场对抗的时候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我觉得这个也是提前把产业的人才呢做一个储备。从教育上来说，前沿的一些产业上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发展，面向青少年开放，让他们的学习我觉得可能更有针对性，更有目的性，鼓励更多的青少年加入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赛道吧。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五项两个新设项目将正式登场。
4: 今天下午田径立定跳远比赛率先决出冠军，35支队伍全部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的稳定性。足球3对3 U19 组和5对5中型组将会迎来两场冠军争夺战。
3: 投壶项目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各13台机器人参赛，重点考验目标判断、动作精度与力量控制。武术自选全数决赛有26支队伍参与，自由搏击40公斤级决赛也将决出冠军。
4: 场景赛综合五项会迎来决赛，和此前的单项任务不同，这个项目更加突出多任务的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
3: 今晚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先后进行决赛，其中大型组自开赛以来屡破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的成绩备受关注。足球5对5大型组决赛将揭晓最终的冠军归属，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最后两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以后将举行闭幕式，敬请期待。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现在打开短视频或者直播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还有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购买课程或软件，甚至承诺稳赚、亏损补偿等等。
3: 这些看似门槛不高的服务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做出了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和非法荐股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6: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7: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 方宅十一。
6: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林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

0: 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 她今天早上也发了，她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她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她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0: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0: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7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向中国之声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0: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0: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面对五花八门的套路，投资者如何守住资金安全，理性进行投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

0: 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2: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3: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荐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荐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哈，一上来回复您的基本上都是人工客服，但是人工客服回复挺快的，但经常答非所问，也可能会出现信息失真、表述疏漏和承诺与实际不符等问题。比如说会给出错误的费率，做出无法兑现的赔付承诺，提供片面或者考虑不周的建议等等，那严重的甚至会给消费者带来误导乃至损失。
6: 记者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投诉成为新的热点。本该帮消费者省时省事的 AI 客服，却因答非所问加已读乱回，有时反而是给消费者添乱。人工智能客服所回复的内容都算数吗？发生纠纷时，个别商家以人工智能回复为由规避责任，是否

0: 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成内容失准、误导消费的案例时有发生。今年五月，有网友亲信人工智能助手关于机票退改签的建议，实际被扣手续费高达40%，直接损失数百元。还有消费者使用人工智能咨询维权时，人工智能不仅给出错误的法律指引，还生成了一份所谓的赔付承诺书，最终却无法兑现。中消协指出，根据相关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在不同场景下具有不同的特点。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介绍，
2: 消费者日常接触的人工智能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主要根据公开的信息、模型训练数据和用户提问生成回答，一般不代表具体经营者的官方意见。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直接参与商品的介绍、费用说明、活动解释、售后处理等经营服务环节。
1: 中消协指出，一般来说，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直接视为平台或商家的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以及权威机构的意见，主要发挥信息辅助和参考的作用。
2: 实践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和维权辅助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性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的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等虚假信息。
1: 中消协提示，尤其在涉及金钱、合同、维权等关键环节，更不能轻信一键生成的结论，人工智能的回答只能作为参考，人工智能相关企业也需要加强提示。
2: 在涉及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等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中，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提醒消费者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3: 当前人工作极繁忙，建议您可以换个时间再来咨询。
1: 除了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一种就是经营者部署的面对具体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客服。但是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人工智能客服，如今也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这些人工智能客服经常答非所问，想要转人工服务也只能原地转圈。根据中消协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如今涉及到人工智能客服或者通用型人工智能的投诉有所增多。部分人工智能客服做出费用构成、优惠活动、售后政策等明确承诺，消费者据此做出交易决定后，经营者又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的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为由拒绝履行，引发履约争议。中消协投诉部副主任郭耀宗表示，
2: 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理由，与相关的这个答复进行责任切割，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
1: 中消协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消费者龚先生称，四月份他在某公司的二手车 APP 上选购一辆汽车，在支付定金前，平台官方人工智能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车辆28700元的车款已包含过户费用和上牌的费用，但是交易过程中，销售人员却要求消费者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用。消费者认为，平台人工智能客服和工作人员提供相互矛盾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基于错误信息做出交易决定。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延松指出，
4: 不管你是 AI 客服回复消费者的内容问题，还是说人工客服回复的这个问题，其实都代表着企业最终的一个交互。所以只要是在你企业的 APP 或者官方微信、微博、小程序这些平台上回复的，其实都应该是代表了公司的立场。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者是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

0: 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的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的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1: 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思考和总结的信息，消费者应该如何甄别？郭耀宗指出，
0: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对于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国际，近期驻日美军士兵接连爆出涉嫌犯罪事件，短短数天内就有多名驻日美军人员因为涉嫌酒驾袭警以及走私毒品等被日本警方调查，其中部分涉案人员否认指控或拒绝配合调查。
5: 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屡屡引发日本社会不满，而日美地位协定下的司法管辖安排更成为争议焦点。在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的背景下，驻日美军犯罪频发，暴露出哪些司法和管理方面的痼疾？矛盾长期存在，日本政府却为何始终无所作为，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往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和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地区海关20号通报，已于19号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金泽基地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为何驻日美军相关犯罪问题长期频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向中国之声表示，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难以解决，根源在于日本受日美同盟制约而难以推动改革。
7: 第一呢，就是根据1960年呢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里边规定哈，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的话，美方呢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这就意味着很难的受到日本法律的这个审判。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政府的受制于这个日美同盟关系啊，不敢向美方呢提出这个关于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尽管了这个日本的15个地方政府的联名要求修改这个日美地位协定，以限制这个驻日美军的一些特权，但是呢，美方一直不愿意这个放弃这个司法特权，仅仅做一些表面上的微调。那么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妥协就导致了这个制度上的漏洞啊，长期无法填补。
6: 日美地位协定长期引发日本社会对司法追责机制的质疑。吕耀东认为，日本政府由于在安全保障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国，因此推动相关制度调整面临较大现实阻力。
7: 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日本的所有的外交都是以这个日美同盟为基础，那美军呢在同盟中再有这个主导地位，那么这样就导致了由于这个缺乏对等的这个谈判筹码呢，日本政府在涉及美军的特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往往选择妥协啊，以避免这个引发这个日美的外交的危机。另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府呢，是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这个外交的首要的任务。在最近吧，就是8月份啊，尽管有15个驻有这个美军的地方政府的联名要

0: 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但是中央政府呢采取这个含糊的一个态度，未给出一个实质性的承诺，那么实质上就是为了避免激怒美国，那么从而影响啊，比如高斯政府啊现在这个修宪和扩军的这样一个政治议程的同时呢，想借美国这条船达到更大的利益。只要日本对美国的这种通过同盟的形式的这种军事依赖呢不改变的话，那么日美地位协定的这些核心条款呢就很难发生实质性的一个改变。
1: 近年来，随着日本不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防务合作，日本政府继续维持驻日美军基地体系的政策，与地方社会要求减轻基地负担的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吕耀东指出，如果驻日美军规模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围绕基地安全、社会影响等问题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加剧。
0: 日本中央政府对待日美军事同盟的合作以及地方的一些诉求呢，那么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做法。那么事实上呢，美军呢部署了，不仅仅没有减弱，而且在进一步的强化。那么现在驻日美军呢，没有按照原来的原定的计划，将这个冲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呢转移至关岛，反而增加了这个反导系统的部署及 F-35B 等军事装备的部署了，那么进一步强化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的军事存在和部署。那么如果呢未来呢驻日美军的部署呢进一步扩大的话，那有可能触发更大规模的日本民众的抗议活动。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其中包含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将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今天2026女排亚锦赛迎来小组赛收官日，晚上7:30中国女排将迎战中国台北女排。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16进8轮次的比赛。16强中，常冰玉、庞俊旭、司家辉、赵欣彤、肖国栋等中国选手占据5席。国际方面，2026德国科隆游戏展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科隆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展会之一，将吸引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家企业参展。众多游戏新作、前沿技术将在展会期间发布，多家中国游戏企业也将参展亮相，展会将持续到8月30号。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